0: 9月6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的嘉宾代表、加拿大政府国务秘书、昆明对话会联合主席娜塔莉·普罗沃斯特、亚美尼亚驻华大使瓦赫·格沃尔克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肖梅克等嘉宾参加。
1: 王宁、王宇波欢迎各国嘉宾代表，介绍了云南省情，感谢公约秘书处对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肯定与支持，并从三个方面，即生态保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三方面介绍云南的实践和成果。王宁表示，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富集的关键区域之一，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世界花园美誉，在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云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全省发展全局谋划推进，不断推动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取得新成效，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步。王宁表示，过去五年来，我们持续放大 COP15 后续效应，积极落实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持续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修复保护，建成全球第二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利用绿电资源，探索自然保护地社区共建共享机制，通过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带动群众增收，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惠民利民。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助力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落地运行，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云南将以此次对话会为新的契机，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多做探索实践，多出成果成效，全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牢牢守护好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多贡献。与会嘉宾高度赞赏中国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所做的重要贡献和中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的引领者作用，积极肯定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的成果成效，感谢云南省为本次对话会付出的努力和周到安排。大家表示，在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引领推动下，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工作中，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希望与会嘉宾用好昆明对话会平台，深入交流经验，互鉴有益做法，继续携手并肩，团结协作，共同推进昆盟框架目标落地，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加拿大、墨西哥、英国、俄罗斯、埃及、安提瓜和巴布达、南非、澳大利亚等国代表、有关国际组织代表、云南省领导王正英、王显刚和江山、昆明市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7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黄润秋说，在昆盟框架引领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意愿持续高涨，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率先完成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NBSAP 更新，推动27项国家目标中的21项取得显著进展，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中国之志为昆盟框架目标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和示范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希望各方要坚定履行承诺，强化行动决心，将昆盟框架确定的目标转化为国家政策和具体措施， 推动其全面平衡有效实施。要全面开展复盘，精准补齐短板，优化完善实施路径、政策工具和优先行动，为下一步精准施策、靶向攻坚打下坚实基础。要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共治合力，在充分磋商、深度交流中增进互信，启迪智慧，以全球协同共治的磅礴力量推动昆盟框架落地见效。
1: 受申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说，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习近平主席十分关心云南生态环境保护，赋予云南努力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使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化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切实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拓宽生态价值实现渠道，公平分享生态资源惠益，走出了一条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路子。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更加注重护佑生林、润泽万物，注重向绿而行、点绿成金，注重共建共享、利民富民，注重执行保障、协同增效，为推动万物共生、万物同安、万物和鸣贡献力量。
0: 加拿大政府国务秘书、自然保护事务普罗沃斯特，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哥伦比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英卡皮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通过线上线下致辞，表示将通过此次对话会进一步促进国家间协同，充分调动多元力量参与，加快将昆盟框架确定的目标承诺转化为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具体举措，转化为保护自然、促进发展、造福人民的务实成果。
1: 公约秘书处代表介绍了本次对话会目标、议程及全球报告关键信息，会议期间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小组讨论等活动。云南省王显刚、江山生态环境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各缔约方及利益攸关方代表，昆明市和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有关省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展览。
0: 昨天上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举行。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2: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未来十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3: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90%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盟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2: 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4: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陆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2: COP15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2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

0: 化，人工造林规模居世界前列，分类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大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等在野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周边方案。
1: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2: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4: 跨越山海双向奔赴，2017年12月，上海市闵行区与云南省保山市正式结对，立足保山所需、闵行所能，两地在跨区域园区共建中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互滇协作的输血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
5: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受限于技术瓶颈，产品一直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突破。近年来，企业依托上海科研团队建起了全球领先的生物多糖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企业产品已全面进入长三角食品及医药核心供应链，并强势拓展海外市场，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总监李维军：
6: 有了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的资源赋能，现在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30倍以上。
5: 产业的落地也吸引了宝山的本土人才立足当地发展。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陈世运：
7: 我大学的话呢，学的是生物技术的一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也是留在外面工作。我们企业在宝山落地建成之后，就回到宝山工作了。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它路程比较近，非常方便的去照顾家里面。
5: 作为闵宝两地园区共建的升级版平台，互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正在加速建设中，这里将重点承载纺织制造、生物制造两大板块的产业转移项目。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裕农农业集团，自2021年在宝山发展万寿菊种植以来，长期受限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一直停留在鲜花外销和初级颗粒加工阶段。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宝山公司负责人刘亚兴：
8: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闵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5: 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入驻园区后，依托闵宝产业链协同优势，将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晋高提纯生产线，预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至3倍。云南宝山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科长寸德浩：
9: 我们示范园是分4期来建设，总投资是11.4亿元，目前是项目1期正在启动建设，计划是2027年4月份之前要完成首批标准厂房的移交，通过搭建园区专业化平台，完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优质的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5: 产业协作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闵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是闵行、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 民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不仅建立起需求清单加供给清单双向匹配机制，还摸索出了1+1+4+N 的联动格局，以上海闵行新庄工业区和宝山产业园区两个核心园区为支

0: 点，在联动宝山下辖四个县市的特色产业园，把上海闵行的企业资源、市场渠道优势与宝山的资源禀赋、空间成本优势精准配对。2024年以来，两地依托共建园区，已经引进了20家东部企业落户宝山。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园滇干部宝山小组组长沈文明：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园区共建，一方面是要加强两地的联动招商，聚焦宝山的特色产业，精准导入上海的优质产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的服务，推动两地产业资源相互转化和双向赋能，力争把闵行宝山产业示范园打造成为沪滇园区共建的成功样板。
0: 云广短评：
2: 从研发在上海到生产在宝山，科创赋能让产品身价倍增。园区平台不仅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家门口的优质岗位更是留住了人才，温暖了民心。山海不畏远，协作正当时。这种跨越山海的双向赋能，正催生出宝山园区经济的内生动力，也为东部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腹地，精准滴灌出沪滇产业的共荣共生与互利共赢，为东西部协作注解出最鲜活的发展答卷。
3: 9月4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委机关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行安排部署。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机关引领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常态化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求真务实抓好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4: 9月7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视察云南检察工作见面会在昆明举行，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向军出席并讲话。
3: 昨天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举行。
5: 在男子100米仰泳 S8级决赛中，来自昆明一队的刘凤奇奋力突围，以1分14秒00的成绩斩获本届残特奥会正赛期间的首枚金牌。昆明一队运动员刘凤奇
6: 拿到第一枚金牌，我十分激动，也是有很多压力在的嘛，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又是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还是希望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残运会，然后希望在残运会上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5: 与此同时，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盲人跳绳等多个竞赛项目也同步开赛，来自全省各州市的运动员在不同赛场轮番登场。接下来的赛程中，各代表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角出更多奖牌。
4: 昨天，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在昆明正式启幕。
5: 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信息通信行业的先导活动，技能竞赛首次在省内实网攻防领域引入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向全体参赛选手统一配发运营商算力资源，旨在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在攻防实战场景中的应用成效。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裁判刘洋和：
7: 本届赛事一方面将引导从业人员适应智能化攻防新形势，精准培育 AI 加安全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将引领各类运营主体积极构建 AI 加安全新型防护体系，突破传统技术局限，提升应对高级别网络攻击的能力。
5: 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参赛选手龚泰云：
8: 对我个人来说，能够接触真实网络场景，在实战中精进自身安全技术能力，迭代优化自研攻击智能体，提升 AI 安全对抗实践水平。
5: 为更好发掘在校学生中的优秀人才，主办方

0: 还将于10月开设学生专场赛道。
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9月6号，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比赛中，云南玉坤主场以5-0大胜辽宁铁人。凭借这场胜利，云南玉坤在中超积分榜上攀升至第4位。
3: 近日，2026年昭通文学周首场活动“乌蒙新汉时代新生昭通网络文学破局发展”系列活动启幕。依托深厚的文学底蕴，近年来昭通网络文学蓬勃兴起，新生代创作者立足乌蒙大地书写时代风貌，成为本地文艺发展的新生力量。
2: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缝纫工少数民族服装类马甲制作技能竞赛在文山州马关县举行，来自全省12个州市的13支队伍共35名选手参加，最终综合理论与技能实操2项成绩评选出技术状元1名、技术能手9名。
3: 9月6号，首届滇缅公路爬坡赛在保山市龙陵县鸣枪开赛。本次比赛赛道起于汇通桥，终点为松山战役旧址，赛道全长35.2公里，累计海拔爬升1277米。来自国内外的230名参赛选手，沿着这条抗战时期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生命线，用奔跑致敬烽火岁月，以竞技传承家国情怀。
2: 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气排球联赛楚雄站比赛9月6号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48支代表队、449名各族运动健儿相聚楚雄激烈比拼，以气排球为纽带，推动各族群众在竞技中相知相亲，同时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下一站联赛将转战红河州平边县。
3: 近日，昆明市引滩入市滩群点规范化设置管理导则正式出台，其中明确，昆明可按照管理标准建设固定集中式便民滩群点、潮汐式早夜市便民滩群点、修补服务类便民滩群点、节日性购销活动便民滩群点、季节性自产自销农产品销售类便民滩群点。导则明确要求，所有类型便民滩群点经营户均禁止使用高音喇叭等音响器材招揽顾客。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10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
7: 公园绿道

0: 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有一个网上看到的问题啊，说这个假如你要你选这个《西游记》里边的几个人物啊，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哎，说要是做朋友，哎，这对于女生来说说做男朋友，你会选哪一个呢？哎呀，这个特别直接啊，其实就是孙悟空啊，当然是孙悟空。你想想孙悟空什么，人家那个金箍棒13500斤重，现在的黄金价格你想想900多块钱一克，就按900块钱整数算，光是这根棒那就60亿了。有这么个土豪做朋友，那不得幸福，做梦也得发笑。有些重量呢我们是非常渴望的，有些重量确实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扔掉，比如说体重，是吧？哎，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啊，就跟我求一个减肥好方法。哎，就是别人总是要我吃东西怎么办呢？哎呀，说实话，减肥的好方法，嘴巴闭起来，把头向左转，再把头向右转，然后再向左转，再向右转，当人劝你吃东西的时候重复这个动作，是吧？哎，有人问为什么有的女生一直减肥，朋友圈发的都是减肥餐，而我看到的真实的她一点没瘦，这是什么情况呢？什么情况？说实话，这我太了解了。我们那个小王就是啊，去吃麦当劳，吃了一个板烧鸡腿堡，一对辣翅，一份薯条，一盒麦乐鸡，一杯可乐，一个玉米杯，然后只拍了玉米杯啊。减肥当中，于是只点了玉米杯啊。这个是发的朋友圈，其实这个就是瘦不下来的原因。所以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减肥、工作、学习啊等等都一样，哎，只有落实行动才能够真正的改变现状啊。所以与其秀决心，不如踏踏实实的做点改变；与其骗自己，不如脚踏实地的坚持到底呀。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期待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这一周呢，从周一到周三的白天，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9月9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夜间到周四，受到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影响，省内北部和西部地区自北向南将出现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到了本周五到周日这段时间呢，迪庆州、丽江市北部、怒江州、宝山市北部和德宏州的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本周内省内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北部边缘午后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扰，要注意防范。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临沧市、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西部、昭通市西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东南部、曲靖市、昆明市、文山州、红河州的东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天气，18到27摄氏度。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在早安牛。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距离中秋和国庆的放假时间越来越近了啊。那根据最新的节假日放假安排通知，中秋节是在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不调休啊，是从周五到周日。而国庆节呢，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在节前的9月20号和节后的10月10号要上班。中秋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的情况呢是免费。那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哎，那另外提醒大家啊，有中秋和国庆出游计划的朋友注意啊，尤其是坐火车出行的，定闹钟啊，中秋和国庆火车票开售的时间越来越近了。9月10号教师节的当天会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这个9月24号呢，就是中秋假期的前一天了。那9月11号呢，会发售25号，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车票。9月13号发售9月27号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车票。国庆的火车票方面，9月16号会发售9月30号国庆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9月17号会发售10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当天的火车票，而23号会发售10月7号的车票。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云南旅游热度在持续的领跑。途家民宿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底，丽江入围了全国民宿预订热门前10城市，成为了游客双节长线出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从全国预订的情况看，中秋国庆期间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包括青岛、南京、大理、成都、北京、重庆、威海、阿勒泰、丽江和福州。咱们云南呢是在其中占据了2席，延续了暑期以来的高人气。从客群的画像来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95后、00后、职场新人和大学生成为这3天最活跃的预订群体。途家方面分析，年轻人更倾向多人整租民宿，利用客厅、厨房、露台等公共空间，丰富结伴出行的社交体验。长假呢也拉长了旅行的半径。那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在同一用户与2个及以上城市预订民宿的订单占比接近30%，同比增长了12.8%。多地串联的长线游趋势明显，同时家庭出游带动大户型需求上升，独栋别墅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8.4%，多居室的民宿增长大约15%，先团圆再远游成为了不少家庭的双节组合模式。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为了持续释放实体零售消费活力，云南省商务厅在近期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消费券发放的时间9月12号、9月19号的10点到23点，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消费券

0: 设置满100元减15，满200元减30元，满300减50元的三个档次，通过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和支付宝手机软件平台发放。9月4号开始，昆明市民也迎来了新一轮彩云美物消费券的发放啊！为了助力开学季的日常消费，昆明市商务局推出了开学换新惠企新城彩云美物消费券，通过支付宝客户端发放，持续到9月18号每天上午的9点开抢。这一轮消费券呢，设置满100元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50，满500减80这四档优惠，分为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领取。线上呢，在支付宝搜索彩云美物昆明消费券，开启换新这个启惠新城消费券、昆明开学换新消费券啊等等这样的关键词，来进入到活动页面去领取。另外，喜欢到云南民族村去逛去玩的朋友要注意了，9月5号到20号，云南民族村呢再次面向昆明市民推出了金秋超特惠年卡，售价是多少呢？每个人是36.5元啊，合一天1毛钱。今年的6月份呢，云南民族村首次推出了36.5元的超特惠年卡啊，不少市民咨询是不是可以再次购买呢？为了回应市民的期待，云南民族村也是把这个惠民福利金秋限时重磅回归，只要是身份证以5301开头，或者是户籍在昆明，只需要36.5元就可以办理云南民族村全年畅玩年卡。这一次特惠年卡的办理时间是9月5号开始到20号，每天的早9点到下午5点。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以及相关户籍有效证明，前往景区各售票处就可以现场办理了。持卡可以在有效期内日间、夜间景区运营时段无限次入园啊！当然了，这里面是不含专场活动和二次消费项目的。航空方面，9月4号以打开吴哥之门，直飞千年奇迹为主题的暹粒国际吴哥国际机场航旅融合推介会暨暹粒直飞专线旅游产品发布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呢是宣布了3款昆明直飞柬埔寨暹粒的这个主题旅游产品。东航云南公司宣布，也从今年的10月25号冬春航季开始，昆明至暹粒航线由目前的每周2班加密到每周4班。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日前，国铁集团正式发布了临沧至普洱铁路勘察设计项目招标公告，标志着这条串联滇西南、衔接国际大通道的铁路干线距离开工建设更进一步了。临普铁路呢，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当中西南延边铁路的关键段落，线路起于既有大林铁路临沧站，跨越澜沧江，途经普洱市景谷县、宁洱县，最终接入中老铁路宁洱站。项目建成之后，也将与大林铁路、中老铁路有机衔接，构建起临沧连接东南亚方向的便捷通道。近日，西湘高速公路西昌隧道取得了重大施工进展，隧道竖井先导洞顺利贯通，为隧道全线施工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线建成通车之后，从云南泸沽湖自驾到四川成都可以实现7小时直达，比现在呢节约了2.5个小时。根据了解，西湘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7611国道线都军至香格里拉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呢是起于西昌，接国5号京昆高速公路，经盐源、泸沽湖进入到云南境内之后，连接西宁至昌都至大理高速公路香格里拉至丽江段。路线的全长是大约233.13公里，桥隧比高达73.36%。西湘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后，从泸沽湖到西昌的车程将由5小时缩短到2小时以内。届时泸沽湖自驾到成都，就可以说实现我们的刚刚说到的7小时的直达。比现在呢节约2.5个小时。那我们也期待早日通车。最近，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附近的山体先后3次发生小范围的滑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开始，景区对滑坡区域启动了排险作业，排险完成之后呢，将在滑坡点附近加装防护网，相关的工程预计10月底之前可以完工。与此同时，景区已经扩大了边坡雷达监测覆盖范围，对山体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 最近，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资源网发布了盘龙区小麦西片区中学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服务招标公告。这个片区重点教育配套工程迈入了设计筹备阶段。这座中学坐落于盘龙区慈坝街道小麦西，涵盖10号、11号两大建设地块。项目总用地面积是75000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107400余平米，规划为60班完全中学，其中初中36个班，高中24个班。建成之后将大幅的提升相关片区的初高中办学承载能力，满足周边居民的就学需求。新学期开学，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谷底的学生乘坐由景区摆渡车、悬崖电梯和高空缆车组成的空中校车前往山顶的学校。过去呢，这里的孩子们上学要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家长轮流护送。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运营，相关的交通设施投入使用，并且免费供当地村民和学生通行，上学的时间就由此缩短到了大约30分钟。今年的7月底，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投运，两部悬崖电梯总运力增加到每小时1200人次，当地的村民和在校学生可以免票优先乘坐，学生上下学另设绿色通道。截止到8月底，空中校车累计安全护送近1000人次的学生往返学校。另外一则教育考试方面的提醒，2026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口试将于11月21号到22号举行，笔试将于12月12号举行。报名的时间呢是9月10号的早8点开始到21号的18点。各考点在这个时间范围内确定本考点具体的报名时间之后，向考生公布。

0: 日前，房贷可以贷40年的新政策引发各方关注。银行对于新购房客户已经可以按照40年期限的这个贷款期限进行受理。目前，上海部分银行已经开放了存量房贷的这个延期申请。我们的记者从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了解到，目前存量房贷可以办理延期，延期的期限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且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合计不能超过40年。也就是说，原来30年期的贷款可以延期到40年，原来20年期的贷款最多延期到20加上一半10年。多家银行设置了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这一门槛，也就是说，75年的这个门槛，也就是说，如果是新申请房贷啊，就是想申请40年期的话，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贷款人需要在35周岁之前完成贷款的发放。哎，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这个标准，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新办理房贷的时候，已经不能办理40年期的这个个人房贷了。按照这样的政策来算的话，那么如果是存量房贷，情况又有不同。由于贷款人的年龄是指贷款发放时候的年龄，所以说如果当时发放贷款的时候，那客户的年龄不超过35岁，还是可以把贷款延长到最高40年的。但是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也不必着急，因为具体到各地的支行，或者是各地的银行执行的时候，标准可能会有不同。比如说工商银行啊，上海某支行就表示，标准是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80年。好，趁着晨光聊聊健康。进入到秋季啊，不少人即便夜间睡眠充足，白天依旧是哈欠连连啊。医生提醒，这个秋乏是咱们常说的春困秋乏夏打盹啊，这个秋乏并不是疾病，是我们人体适应季节变换产生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哎，不过一些人的疲惫感呢，不是全都是换季引起的，还可能是源于长期的身体透支。分清正常的困倦和异常的健康信号，才能够科学的为身体充电。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崔丽萍向媒体介绍说，秋季气温下降，人体进入到休整阶段，交感神经活跃度降低，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促使人体代谢放缓，困倦感呢也由此产生。哎，这就是所谓的秋乏了。那不少人长期熬夜、久坐、缺乏运动、饮食偏好高糖高脂，再加上呢长时间的使用电子设备，那么身体上本身呢就处于一个相对透支的状态，所以季节更迭的时候啊，人体的疲乏感会更加的明显。崔医生说，真正的秋乏通常是2到3周内就会自行的缓解，但是如果乏力连续超过1个月，或者是伴有体重的骤变、情绪低落、记忆力减退，就要警惕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甚至抑郁症等相关的病理性因素，应该及时的就医以查明情况。及时的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疲劳是科学充电的前提。那另外呢，医生建议的是，首先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在23点前入睡，午休的时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其次，在饮食上遵循秋季少辛增酸的原则，多摄入蔬菜水果、粗粮以及优质蛋白质，减少血糖的大幅波动引起的饭后困倦。另外，秋季运动方面应该以出微汗为宜，可以选择快走、慢跑或者是瑜伽等有氧运动，每一次运动30分钟左右。白天到户外接触自然光照，能够有效地抑制褪黑素的过度分泌，同时合理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每天留出一段无干扰时间来放松我们的身心。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在广告和报时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

0: 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北京时间9: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国内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国内方面，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国家卫健委7号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7号，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7号，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中，71人已入职新单位。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上海市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4%和84.29%。7号，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北京时间9月7号，在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第2轮较量中，中国男排以3-0战胜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北京时间的9月7号，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战胜英格兰名将瑞安埃文斯，实现该项赛事3连冠。当地时间的7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并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尼泊尔方面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3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当地时间6号，美国俄亥俄州民主党州长的候选人埃米·阿克顿在参加当地一场竞选集会活动时，遭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冲撞袭击。事件发生后，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并控制现场。当地时间6号下午2点左右，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 佛得角政府当地时间6号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江西赣州出了一个事儿啊，关注的人还挺多的。说一个低保家庭的女生啊，跑去香港看了一场演唱会，回来之后呢，全家的低保资格被取消了。这个网上吵成一片啊，有人说穷人家的孩子就不能追个星了吗？有人说拿着低保去香港看演唱会，这算哪门子这个困难户啊？吵来吵去的，有一条评论啊，特别的这个。眨眼睛啊，也特别的到位，说低保是国家给予的生存兜底，而不是给你生活情绪的补贴。低保是干什么的呢？它有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功能，就是保障最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注意啊，就是最低保障，是活下去。那么这笔钱是从全体纳税人口袋里掏出来的，应该说每一分呢都得花在这个保生存保命这件事上。就是它不是什么分红，也不是什么奖金，更不是说帮您把日子过得特别精彩的精神消费基金。所以说呢，当一个低保家庭出现出境追星这种明显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的时候，那公众有质疑，应该说是非常合理合情的。不是说穷人啊就说啊就活该没有精神生活，不是。不是说困难的家庭的孩子就不配喜欢明星，而是说您手里的攥着的是国家的救命钱，他就不能

这也是为什么说咱们说这个官方呢需要把事实给查清楚，那么这家人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一次出境记录能不能直接证明收入超标，取消资格的依据充不充分啊？当然这些得用证据说话，不能因为舆论汹汹就草率定性，也不能因为当事人说是看起来说比较可怜就放弃核查，规则要硬，执行要准。但是抛开这个具体个案啊，有个大原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就是低保是兜底的，是不是许愿池啊？他管的是活下去，不管活成想要的样子。你活成想要的样子，这得靠自己，对吧？我们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但是这个追求啊，得建立在不挤占公共救助资源，不突破规则边界的基础上。您喜欢一个歌手啊，你可以写信，可以攒钱啊，买张海报，是吧？你也可以说等以后自己有能力了，全家好了，挣钱了，咱们再去现场。但是当你还需要国家兜底的时候，你的家庭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出境看演唱会这件事本身呢，应该说就已经跟最低生活保障这几个字产生了冲突。公众的愤怒本质上呢，是对于有限救助资源被挪用的警惕。低保资金池就那么大啊，多一个人拿去圆梦，就可能少一个人拿去救命。这不是苛责，这是对公平的守护。所以说呢，当然不应该过分为难那个女孩啊。年轻人想看更大的世界，这种冲动啊，本身不可耻。那可耻的是那种把规则当橡皮筋的心态啊，需要的时候拉长一点，不需要的时候缩回来。规则就是规则，低保是一条线啊，线上是底线，线下是这个深渊呐。这条线呢，我们说得让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碰不得，谁碰了谁自己承担后果。这跟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困难呢，它是两码事儿啊，守住规则才是最大的公平。阅卷数年无人问，停捐一月遭催捐啊！这个有一位单亲妈妈最近自曝了寒心的经历啊，有多名网友评论区晒了自己的同款遭遇。怎么回事呢？说刘女士啊，她在北京密云一个村里边开了甜品店啊，最近呢她在网上发视频说呀，自己啊因为店里边生意不是特别的理想啊，那就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就是捐款啊。那么可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呢，9月3号的一大早，他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是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说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啊之类的，而是问刘女士说你为什么停止捐款呢？然后刘女士回答说，那我没钱了，我最近生意不好挣钱少，没钱了。对面呢怎么是一个反应呢？对，传来了一个扑哧的笑声。然后之后刘女士就把这个电话给挂断了，对方也没有再打电话表示任何的一些关心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事件发酵之后呢，有很多名网友啊也是在相关的评论区下方啊晒出了自己遇到的同款经历。我们说捐款啊本就是自愿的啊，善意呢也不应该被当成理所当然，爱心是不分多少的，更不分长久，有能力的时候伸出援手是情分，暂时没有这份力量啊，我们暂时停下也无可厚非啊。所以公益的底色从来不是说追着人要钱，而是懂得体谅普通人的难处，所以不能用道德绑架善意，也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寒了心，善待每一份爱心才是公益最该有的样子。

9月5号的晚上，浙江绍兴书圣故里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家啊，家中的7只葫芦啊，全部剪下来了，希望以此劝退打卡的、拍照的、围观的游客，回归安静的生活。但是据当地媒体的报道，9月6号，老街沿河有住户的门口挂上了新的葫芦，出现了山寨版的葫芦啊，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围观。有附近的居民表示啊，老爷子好不容易剪去了葫芦啊，想要清静一下啊。您看过报道的大家都知道哈，这老爷子本来是准备说下个月剪啊，其实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葫芦给剪掉了。结果剪下去呢，他为的是什么呢？自己想要一份清静，是吧？热闹过了，过就过了。那另。

0: 另外呢，其实说实话，这么多的游客去围观他们家，那给旁边的一些邻居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困扰，对吧？那么这时候隔壁又出现了同款的新葫芦啊，山寨版的葫芦，担心这个热度持续啊，依旧会侵扰这片居民区的日常生活。那也有网友表示呢，哎，这个商户借热点引流啊，也不难理解，但是还是希望游客能够分清对象，不要再打扰陈老两口的生活了。在9月5号的晚上，连日来火爆的浙江绍兴书圣故里葫芦爷爷，在这个相关的情况啊，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把葫芦摘掉。那连日来呢，游客打卡是应接不暇啊，游客在河对岸喊啊，说爷爷爷爷，被称为葫芦爷爷的陈金鳌啊，就立刻出门迎接啊，营业和大家啊打招呼，和大家互动招手。客流的高峰时段呢。有人统计过，说这个老人呢，每5到10分钟，哎，过一会儿就得出来接待一轮，过一会儿就得出来接待一轮，这让他开始感到挺疲惫的，是吧？那老伴儿呢也犯了头晕病了。您想想，这老爷子也这么大岁数了，老太太也是啊，你就两个人隔一会儿就得出来接待一轮，得笑脸相迎各位游客。说实话，这也累呀，这是真累呀。那爷爷剪掉了七股葫芦之后呢，绍兴文旅也做了回应，说这座古城啊，其实还有很多的风光和美好等待大家慢慢去探寻，我们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两位老人。葫芦被摘下啊，但是葫芦爷爷走红的这个事儿啊，引发的讨论呢还没有间断。像中青评论就指出，老人的生活，正常生活不能被流量裹挟，摘下葫芦也恰恰是在生活和文旅之间找到平衡的体现。葫芦虽然被摘下了，但是当地居民日常鲜活的日子，游客和老人的温情互动并不会消失，老人家门口的风景呢，反而会成为大家心中永恒的记忆点。风景会换季，土壤并不会，这方土壤里有真情实感，有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这才是真正吸引人的流量密码。因此呢，要激活文旅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要做盆景，而是要做土壤。流量应该是结果，而不是目标。回答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这个命题，不仅要关心如何留住火热的流量，更在于让当地的日子长出不可复制的此时此刻。见人见事见生活，养好一方水土，风景就自然会从日子里长出来。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身边事儿。刚刚进入到9月，昆明文林街道路两侧已经有少数的银杏树率先褪去绿意，染上了秋黄了。树下的零星散落的少许树叶，也让秋日氛围这种感觉啊，悄然的蔓延开了。随着中秋佳节日渐临近，各式的月饼开始集中上市，昆明城区多个路口已经搭起了月饼批发零售的临时摊点，盒装的散装的月饼分别被分门别类的整齐摆放，品类是琳琅满目。有一位摊主商户陈女士介绍，目前各售卖点位正处于布展的阶段，老昆明消费者啊，普遍认准本地品牌老字号的月饼呢，是更受青睐，销量很好。那我们的记者看到，散装月饼主打的是云腿系列，涵盖了火腿、桥饼、松仁、五仁、蛋黄、鲜花、松茸等等多个口味，单价呢是从5元到10元不等，不同的客重口味的月饼定价清晰，同时也有多款礼盒搭配，支持批发和零售两种模式。那么记者也走访了市区部分品牌月饼门店，对比发现呢，同款月饼的门店售价比街头临时的摊位那当然是略高一些，散装月饼的单价普遍在7到10元的区间，但是口味更全，品类更多，而且现做现烤的月饼是更受欢迎的。9月4号，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河镇的榴莲种植基地里，一个个青绿色的榴莲挂满枝头。那当天，这个县里举办农业特色产业现场推介会，组织现场采摘、开果品鉴和糖度检测。检测显示，样品榴莲的糖度达到32.9%，品质达到了 AB 级。金平县地处低纬高原，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无霜，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宜榴莲种植。那这个县呢，2017年引进了榴莲试种，到了2023年首次挂果，2025年挂果两个。通过持续的这种技术试验，产业试种呢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到了今年，一共是有21棵榴莲树挂果90个，

0: 单株的挂果最多达到16个啊。目前全县树龄9年的榴莲树达到了860多棵。另外，金明县还建成了52亩标准化的育苗基地，收集国内外榴莲品种150多个，筛选出了金枕、干瑶、猫山王等等20多个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繁育优质种苗6.5万株。那按照规划呢，金平县是力争到2028年把全县的榴莲种植规模扩大到10,000亩，选育3个本土主推的品种，同步完善鲜果分拣、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等全链产业链，那打造滇南热带榴莲特色产业基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好，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在昆明的一位工作的一位小伙啊，体重是有点重了，是真的很重，635斤，是相当于300多公斤了哈。那9月4号的下午，在重症监护室历经了13天的专业救治之后，体重635斤的超级肥胖患者小周，心肺指标终于是降到了可控的范围，转回到了普通病房。12位医护人员啊，协同配合，花了18分钟才把小伙转移到了由2张病床拼接而成的特制病床上。武汉某医院主任医师李晨透露说，小周目前已经成功的闯过了救命、减重救命的第一道关卡。那接下来呢，他将在科室接受2个月的内科综合减重治疗，目标呢是先减重100斤左右，为后续减重手术创造条件。今年30岁的小周是东北人，身高1.88米啊，长期在昆明工作。那这一次去武汉就诊的时候，体重是高达635斤。是这所医院13年来接诊的体重最重的患者，也是目前公开报道的全国第二重肥胖患者。因为体重超标，小周无法乘坐飞机和高铁，所以家属聘请了一名护士陪同，包车从昆明出发，历经23个小时的长途奔波，8月23号的下午抵达医院。入院的时候呢，他无法站立坐起，身体的状态呢也是非常的差。多学科专家为他会诊啊，制定了一个手术减重的方案。检查的结果是让人很揪心的啊，他出现严重的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多脏器功能不全，严重水肿，皮肤的褶皱处大面积的破溃感染，体内炎性指标爆表，随时面临着气管插管治疗，所以生命是可以说岌岌可危啊。为了全力的救治患者呢，医院也是迅速的启动了多学科会诊。李医生介绍，对于他而言，需要先保命再减重。经过10多天的治疗，他的水肿消退了很多。体重呢减了四五十斤呢，医生表示，如果第二步能够顺利实现，他就有了手术的机会。2024年的春节之后啊，家人就发现小周这个小伙子体重已经是突破了560斤了。母亲专程从赴昆明照顾2个月，坚持清淡饮食，严格控制，体重减了几十斤。那担心儿子健康的父母商量之后，决定把他送入减肥营。在减肥营坚持了1个月之后啊，执意啊这个要出营，脱离营养饮食和减重训练之后，他的体重就彻底失控了。去年的5月份体重是突破了600斤，身体也发出了严重预警，稍作活动就气喘不止，血压持续偏高，平躺就重度缺氧，减重针剂也毫无效果。那看着儿子生命状态日渐危急，家人也是万分焦急。所以说，李医生也提醒，一定要树立科学的体重管理意识，千万不要等体重超标严重，身体脏器受损的时候才想起减重。尤其是青少年和青年群体，长期不良饮食，作息习惯紊乱，非常容易导致体重异常增长，需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尽早到正规医院专科就诊，在医生的帮助下科学管理体重。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

0: 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8-6599，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全民眼睛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

0: 贴，活动真实有效，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大雾一样，三五米远来个人呢、都瞅不清是谁，生活处处受影响，干啥都特别的麻烦。那您快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5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特的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2: 名医档案。
0: 杨明辉，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副主任护师，云南省优生优育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省优生优育妇幼保健协会母婴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护理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师分会适宜技术学组副主任委员，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常务委员，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妇儿临床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专家库成员。杨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有道节目。
3: 子英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的杨明辉。
0: 欢迎您杨老师。俗话说，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小康，健康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想要筑牢全民健康的根基，就要从生命最初的阶段发力，守护好婴儿的健康成长啊。
3: 是的，子云，宝宝早期的发育对他一生的健康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0: 那么杨老师，我们如何从孩子开始就做好保健工作，促进婴儿的健康成长呢？
3: 在临床上呢，我们常常采取促进婴儿健康护理措施之一呢，就是每天为宝宝做抚触。
0: 哦，抚触可以促进婴儿健康。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说说宝宝抚触这个话题，好不好？
3: 好的，子云。首先呢，我们来看什么是婴儿抚触。婴儿抚触呢，是抚触者要经过科学的培训和指导，有技巧的抚摸，是通过抚触者的双手呢，对被抚触者的皮肤和部位呢来进行有次序、有手法、有技巧的抚摸，让大量温和的、良好的刺激呢，通过皮肤的感受器传到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产生正面的生理效应。
0: 杨老师，您把我们的皮肤呢称之为皮肤的感受器，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的人体皮肤内啊，分布着大量的皮肤感觉神经，皮肤呢又覆盖人体的全身，它当然是人体最大的最基本的感受器咯。
3: 是的，子云，皮肤上呢大约呢有500多万个感觉细胞，它能够接受外界的多种刺激，比如说温度觉、触觉和痛觉等等，这些感觉传到中枢神经系统以后呢，能够做出一些相应的反应，通过神经系统和体液做出应答。良性的刺激呢，可以对神经系统呢起正面的作用，尤其是儿童时期，从胎儿期6个月开始呢，到出生后2岁之内呢，神经系统发育是非常快的。这个时候呢，给宝宝做抚触呢，可以促进宝宝的神经系统的发育，

0: 杨老师，现在的科学育儿方法当中啊，刚生完宝宝的妈妈们都要在医院先学会一套婴幼儿的抚触操。可是以前的孩子们呢，在出生之后也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抚触按摩呀。现在为什么强调新生儿抚触？这基于什么原理呢？
1: 啊，问得好，子云。是这样的，抚触呢，或者是按摩呢，它源于英文的 touch， 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以后呢，就有了抚触。在自然分娩的过程中，胎儿在子宫收缩的作用下呢，通过产道所带来的是一种按摩。当婴儿出生以后呢，他会感到原先所熟悉的那个温暖而又有限的空间呢，突然消失了，而来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即的让妈妈抱住宝宝进行皮肤接触，在以后的时光里边呢，给他做抚触，这样呢就会消除宝宝的孤独啊、焦虑啊、恐惧啊等不良的情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呢 ，Dr. Harry 呢在实验过程中呢，偶然的发现和妈妈分离的小猴子，在饥饿的时候呢，他宁可呢选择可以抚摸的母猴的替代品，而不要在他旁边的乳头或者是牛奶。这个结果呢，让心理学家呢十分的震惊。从此，抚触对婴儿的作用呢，分别从婴儿的心理、生理、社会等方面呢，在全球范围内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也包括我们国家。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最后呢显示，抚触呢对婴儿的进食的奶量、睡眠、体重、身高、智力、体格发育都有很好的变化。
0: 哦，我明白了。抚触呢是人类最初的关怀，柔柔的抚触融入了妈妈无限的爱，使宝宝安全自信，也使宝宝更强壮更聪明，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促进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以及增强免疫功能，为宝宝美好的人生创造了坚实的第一步。抚触有那么多的好处，可是很多新手的爸妈们都不知道怎样正确的抚触。杨老师，您在这里能不能教教他们呢？
1: 没问题。现在呢，我将婴儿抚触的过程向大家做一个演示。
0: 啊，杨老师还带来了宝宝的模型啊，真的好可爱呀！
1: 这个可爱的模型呢，是我们孕产妇试教的时候专用的。
0: 哦，
1: 做抚触的时候呢，首先呢，操作人员呢，也就是我们的婴儿的父母，或者是育婴师，或者在住院期间呢，是我们的母婴护理的老师。这些呢都要通过培训学习以后呢才能操作的。
0: 哦，那他们要到哪里参加学习培训呢？
1: 每家医院的孕妇学校里边的课程安排里边都有的。
0: 哦，太好了。那下面呢还是请杨老师给我们操作全过程，宝妈宝爸们可要仔细听咯，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呀，专家在节目当中现场做演示了。杨老师，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您开始教教我们吧。
1: 好的。抚触的技术呢有一些要求，首先呢是抚触前的准备。
0: 哦，抚触前还要做一些准备，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对宝宝来说呢，抚触呢最好在宝宝沐浴以后，或者是在睡觉前啊，在宝宝清醒的时候，不疲倦也不烦躁，他也不闹啊。在两次呢喂奶之间，也就是说在宝宝吃奶一个小时以后，因为呢在宝宝吃奶一个小时之内呢进行抚触呢，宝宝呢容易吐奶。但是呢如果是宝宝在饥饿的时候来进行抚触呢，宝宝呢可能会发生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抚触呢应该在宝宝不饿也不饱的情况下进行。
0: 这也是宝爸宝妈们把握的一个分寸了。
1: 另外呢在抚触的时候呢对房间呢也有要求。
0: 哦，是不是让房间的温度适中呢？
1: 对，房间呢首先呢是要安静。要温暖，温度适中，所以呢就它的温度呢是在25到28度之间。
0: 哦，25到28度是最好的。
1: 对，而且呢在抚触的时候呢门窗呢要把它关闭起来。不要有对流风，这样呢宝宝呢就不会容易受凉。另外呢就在抚触的过程中呢要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这个时候呢可以播放一些柔和的音乐。
0: 哦，播放一些柔和的音乐，孩子呢就非常安静的配合了，是吧？
1: 对，是的。接下来呢是物品要做好准备。这物品呢就要准备好干净的大毛巾，小毛巾，然后呢尿片、换洗的衣物、按摩油。因为在按摩的时候呢每一个部位的

0: 按摩呢，就要涂上按摩油。
1: 嗯，如果是没有按摩油的话，直接用手掌摩擦，容易把孩子幼嫩的皮肤给擦破了。
0: 对对，
1: 嗯，
0: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操作人员的准备。
1: 嗯，
0: 啊，操作人员呢，首先呢，就是不可以留长指甲，
1: 嗯
0: 啊，
1: 以免刮伤孩子。
0: 对，
1: 哈，
0: 是的，是的。如果戴戒指呢，就要把它戒指取下来，清洗双手。洗完手以后呢，在掌心上呢倒一点润肤油，双手呢就轻轻的搓一搓，搓了以后直到发热变得温暖以后呢，才能抱宝宝。
1: 哎，我们的手也是温暖的，孩子呀也不会受到刺激。
0: 对的，以上的准备完善了以后呢，我们的操作就开始了啊。手法呢是非常简单的，其实呢只有六步。第一步呢就是按摩宝宝的头部，就从宝宝的前额的中心的地方呢，用双手拇指向上向外轻轻的推压，双手拇指呢在宝宝的眉头、眼窝、人中还有呢下颌部呢依次往上推，推到耳前。
1: 哦，杨老师，我看到您在宝宝的模具上，孩子的脸上正在画个笑脸，是吗？
0: 哎，对的对的
1: 啊，
0: 是做了一个大笑脸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在头部的按摩的过程中呢，做一个永远的微笑的一个动作。
1: 嗯，那孩子按摩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
0: 对，
1: 嗯，
0: 是的。那接下来第二步呢，就是胸部的按摩。
1: 嗯，
0: 胸部的按摩呢，就把双手呢放在宝宝的双侧的乐园上，右手呢向上滑，滑向宝宝的右肩，然后呢就恢复原状。那左手呢也是一样的，向上滑，滑向宝宝的左肩。这个操作呢我们称它为交叉循环，左右交叉。
1: 那这个动作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个动作呢它可以顺畅宝宝的呼吸和循环。
1: 哦，哎，这个胸部的按摩呢可以顺畅宝宝的呼吸和循环，这个动作非常好啊。
0: 嗯，
1: 这是第二个动作。
0: 对，
1: 第三个动作呢？
0: 第三个动作下来就是腹部了，是吧？
1: 腹部的按摩。
0: 腹部的按摩。那腹部的按摩呢按顺时针的方向呢来按摩腹部的。在按摩的时候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宝宝的脐带呢没有脱落，这个时候呢就不要按摩他的脐部，要避开。
1: 哦，要避开脐部。
0: 那按摩的手法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 I love you 的一个动作。
1: 哦，那怎么按摩呢？赶快教教我们。
0: 好， I 呢是顺时针，从下腹往上腹轻柔的推，这是一个 I 啊，是这样。Live 呢是在腹部呢也是顺时针画一个倒的 L 型的字母， You 呢是把两个以上两个动作呢连贯起来啊，就是 I love you。
1: 杨老师这么一解释啊，我们就非常容易记这个动作了啊。那这个动作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个动作呢是有助于宝宝胃肠的活动，这样呢就是说可以让他消化好吸收好，宝宝的生长发育就好了。
1: 消化吸收的正好在腹部这个位置。
0: 对，对，
1: 我们回顾一下啊，第一个动作是在孩子的脸上画笑脸，第二个呢是胸部的按摩，这样的话使我们的宝宝呢在呼吸和循环上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三个动作呢是腹部按摩，这样呢能起到很好的消化吸收的目的。
0: 对，
1: 那第四个动作又是什么呢？
0: 第四个动作呢就是肢体的按摩了。
1: 四肢还没有按摩。
0: 对，首先是上肢。上肢呢把宝宝的双手呢下垂。用一只手呢捏住宝宝的胳膊，从上臂呢到手腕轻轻的挤压。就像挤牛奶一样的。这样往下挤。我们的四个指头就轻轻的按摩宝宝的手背。按摩到每一个指头。
1: 这样按摩的话是不是使我们的宝宝的上肢比较灵活呢？
0: 是是是，就是这样了。
1: 好，那第五个动作呢？
0: 第五个呢就是下肢啦。
1: 按摩下肢。
0: 还是从宝宝的大腿到脚踝轻轻的挤捏。也是像挤牛奶一样的在挤捏。
1: 但是这个动作一定要轻柔哈。
0: 对，是的。挤捏完了以后呢再按摩宝宝的脚踝以及足跟。用拇指呢从宝宝的脚后跟按摩到宝宝的脚趾。这样来按摩。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运动的协调能力。
1: 太好了。好，那最后一个动作呢？
0: 最后一个动作呢原来是躺的嘛，是吧？
1: 躺着。
0: 现在呢你看我把宝宝翻过来了，是不是翻身趴的。趴的。趴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宝宝的头呢要轻轻的偏向一侧，避免他呼吸不畅嘛。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双手呢平放在宝宝的背部，从颈部呢

0: 向下按摩，你用双手呢指腹，轻轻的按摩脊柱的两边的肌肉，
1: 嗯
0: 啊，这样呢就是分合分合，上下上下再按摩，就是从颈部到臀部之间的移动按摩。
1: 嗯，那这个动作对宝宝有什么好处呢？
0: 哦，这个动作呢，就是可以舒缓宝宝的背部的肌肉。是帮助宝宝入睡的
1: 啊、哦，非常舒服哈。
0: 对
1: 啊，入睡也非常快。
0: 对，
1: 嗯，哎，这六个动作啊，我学会了。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们有没有学会？那刚才呀，通过杨老师温柔的演示啊，让我感触很深呢、啊。这抚触啊，真的是珍贵的亲情体验。抚触呢，不是机械的动作，而是您和宝宝心灵的交流啊。抚触传递着您对孩子的爱与关怀，任何一个动作都是您和宝宝共同的心灵语言。让我们用抚触中一个个轻柔的动作告诉宝宝我们有多么爱他。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1: 杨老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已经有朋友提前把问题发送过来了。这位朋友叫燕子，他说：子云好，杨老师您好，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了。我生完孩子之后呢，就给宝宝做抚触了，但是我想问一下，每次要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0: 嗯，燕子你好。如果是宝宝在做抚触的过程中呢，反应是比较好的啊，这个时候呢，你每次抚触的时候呢，十五分钟左右呢就可以了。
1: 哦，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燕子朋友，在按摩的同时啊，不要忘了和宝宝多用言语交流哦。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是的。好，我们继续来回答朋友的问题。发问题到子云和你聊健康的雨涵朋友，他说：杨老师，婴儿抚触和小儿按摩是一样的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抚触和中医的推拿是不一样的。推拿的手法呢，是作用于宝宝体表的特定位置，就是我们常说的是要找穴位。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各种的手法技巧呢，起到了一个防病治病的一个目的啊。其中呢，推拿的手法和穴位的准确的寻找呢，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抚触呢是对宝宝身体非特定部位的肌肤呢进行轻柔的抚触，但是呢，就是说抚触呢是对宝宝身体的非特定部位的肌肤轻柔的爱抚。
1: 哦啊，谢谢杨老师的回答。我们继续来回答山豆豆的问题。他说：杨老师啊，我的宝宝是早产儿，能做抚触吗？如果能，抚触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位早产儿的妈妈您好。其实呢，关于抚触的研究最早呢是始于早产儿的，所以呢，早产的宝宝更需要抚触。在抚触中呢，要注意房间的温度和抚触的力度。我们都知道，脂肪组织是人体主要的功能组织，早产儿的脂肪组织呢发育尚不完全，所以呢，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而导致酸中毒、窒息等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对早产儿抚触的时候呢，对环境的温度的要求要高一点，同时呢，抚触的力度呢要适中，抚触到宝宝皮肤微微发红呢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来回答吴桐宇的问题。请问一下专家，孩子每次洗澡啊，我都非常担心他的脐带会沾水，请问一下脐带护理要注意些什么吗？
0: 这位听众您好，其实呢，脐带沾水呢是不用紧张的。给宝宝洗澡的时候呢，是可以把脐部呢放到水里边一块来洗的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脐带脱落的时间根据宝宝的情况呢不同啊。一般呢就出生以后一到两周呢就会脱落了，所以呢就要注意呢，就是要做好脐带的护理。那脐带的护理呢有三大原则，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脐带的干燥啊。洗完澡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的棉签把周围的水渍呢把它涂干。宝宝呢穿上小尿裤的时候呢，特别是男孩，尿裤呢不要盖在那个脐带上边，以免呢宝宝尿尿的时候呢把脐带呢弄湿了。这样呢就是说让宝宝的脐带的脱落的时间呢可能就会长啊。关键一点的是，我们每天要观察宝宝皮肤的周围的情况，有没有发红啊，还有呢要看他分泌物多不多啊，还有呢分泌物出来以后呢有没有发臭的情况。如果是

0: 肌肤发红、分泌物多，或者呢伴有发臭的情况发生呢，要赶快带宝宝呢到医院里边呢找儿科医生来看一看。
1: 听众朋友，婴儿抚触是经过科学指导、有技巧的手法。抚触呢能够增加宝宝机体的免疫力，刺激消化功能，减少婴儿焦虑。那么对于剖腹产的婴儿呢，通过抚触可以消除剖腹产后的隔阂，建立更加深刻的亲子关系。相信我们的宝爸宝妈们一定会受益良多的。非常感谢杨明辉老师的分享。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

0: 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

0: 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角度，
6: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5: 深度，
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5: 温度，
8: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5: 广度，
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5: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时间11点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下个转弯是你吗》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伴着这首歌要来和叔叔大家说一说转弯这件事情。当然这说的转弯绝对不和开车没有关系哈。我想说的是，人生的这条路您想过没有，其实从来不是只有直行一个选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哈，明明很努力了，但是

是呢，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你咬着牙坚持，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就好了，但是撑了很久，依旧看不到光。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的勇气，而是一个转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年轻的时候总是以为坚持是一种美德，放弃好像是可耻的。于是呢，很多人哪怕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也要含着泪走完，生怕辜负了曾经的付出。但是总是走着走着把自己走丢了。老人说，做人就怕一根筋，明明前面是死胡同，还非要撞上去才肯罢休。这样的坚持其实并不是勇敢，而是执念，执念越深，心就越累。转弯其实不是退缩或者是放弃，而是审时度势的智慧，也是为了更好地抵达终点。小溪遇到山石的阻拦，不会停下来哭泣，它会绕过去，继续地奔向大海。大自然尚且如此，那么我们自己又何必为难自己呢？人生的这条路其实从来都不是只有执行这一个选项，当你拼尽了全力依然事与愿违，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转弯。与其对着紧闭的门黯然神伤，还不如转身看看，也许旁边的窗都已经为你打开了。那些迟迟不回复的消息就别再期待，那段让你委曲求全的关系就果断地放手。成年人的成熟啊，就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发现，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你脚下的路反而变得宽了，那些你以为失去的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转弯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华丽的转身，也许正是命运馈赠给你的惊喜。千万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不要为难自己。伴着这首歌，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豁达洒脱一些，在该坚持的时候我们坚定不移，在该转弯的时候我们洒脱从容，转弯之后的风景也许更值得期待。

0: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新闻速览，浏览一组新闻。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重要成果。目前已有172个缔约方提交了与昆盟框架相一致的国家目标，新增1.93亿公顷土地纳入生态系统恢复计划。根据日前举行的2026年云南省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的消息，2025年云南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居全国第七位、第九位和第二位，这标志着云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鲜果供给基地。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气象局9月7号16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蓝色预警，预计9月7号20时至9月8号20时，怒江流域临沧市西南部、普洱市西南部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注意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这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北京时间8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 AI 时代老师为什么不可替代这个话题。进入了新的一个学期，关于教育的讨论自然也会多了起来。而最近呢，新学期开始，很多人开始热议一个话题，传统的课堂会不会被 AI 替代？老师又应该如何让 AI 和传统的课堂相融合？怎么样才能打造更加智能化的教学新模式呢？眼下说到 AI 哈，有的人欢迎，有的人排斥，大家对于 AI 的态度很矛盾。有的时候确实它给我们给予了更多的方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很担心它真的能够把我们给替代。确实，那么在课堂上 AI 能够替代老师吗？最近哈，我看到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这个视频当中有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老师，一个教学智能体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他用方言说出了一些这个伪拇指这个概念。哎，大家知道什么叫伪拇指吗？就是为了抓竹子，熊猫主动努力让自己的腕骨变粗，成了伪拇指。而这个伪拇指呢，并不是熊猫努力所得，而是有利于变异，被环境筛选保留的结果。可能用普通话把这段话说出来你会觉得习以为常，但是如果用方言把这个话说出来，可能就会很有趣味感。在教室里，同学们听到这样的智能体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并且生动。这是广东实验中学的生物教师朱明坤老师，他在上课展示课例的时候所用到的。他借助 AI 智能体，让学生从大熊猫的食性改变的这个小细节去理解进化论的相关知识。而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让课堂变得更加的活跃，也让知识以可感的方式触达学生。

说到这个 AI 哈，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矛盾，确实，但是有的时候它真的给予我们很多的方便。昨天还和一个老师，大学的老师在聊关于 AI 这个事情，他说他现在有很多的想法都通过 AI 去做到了，去实现了。比如说他要做一个项目，原来呢可能做一个海报啊，他需要有人帮他设计，而现在呢他不需要，他只要把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 AI， 那么 AI 就可以帮他去不断的去更新和完成。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四个 AI 助手了，他感觉自己的工作效率大大的提高了。如何正确的使用 AI 一直是在 AI 到来的这个时代我们大家积极探讨的。当然 AI 现在已经触达到我们生活的很多的角落，而老师们当然也不能例外。在课堂当中 AI 应该如何运用，我看到一句话哈，我觉得说得特别有道理，他说的是 AI 做宽度，教师做深度。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借助 AI 生成的各种可交互的网页，很多学生在课堂上可以自主地调整一些相关的参数数据，深刻地感受这个知识点。 AI 加教师的这个课堂的探索哈，当然不仅仅像刚刚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是好玩那么简单，而教学当中有的时候啊，真正的价值是在于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思考的能力。现在呢，也有很多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些尝试哈，把一些这个时间交给 AI 来做宽度，呈现一些可视化包括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及时的反馈和数据的采集。当然了，还有一些时间呢是老师来做深度，负责知识框架的搭建，重难点的精讲和价值的引领，课程的思政、人工的校准等等等等。

AI 做宽度是让教育更有广度，而教师做深度是让教育更有温度。在传统的课堂里呢，学生的思维变化呀，往往像一个黑箱，老师呢通常可能只能看到最后的答案，但是却很难捕捉到学生整个思考的过程。学生有没有在思想上和老师同频共振，这可能不是每个老师都能知道的，因为一个教室里坐了太多的学生。那有一些老师呢，就会借助这个 AI 的手段哈。你比如说安阳师范的一个老师叫刘鑫，他在他的诗词品鉴的这个拓展课当中啊，就尝试借助 AI 来打开学生们的黑箱。每个学生和 AI 对话之后呢，填写这个思维眼镜的卡片，记录每个环节里自己观点的变化和理由。而在课程的最后呢，这个 AI 策展教练会引导每个小组输出专属的思维眼镜图，包括思维变化的逻辑和理由，然后如何推导出最终的结论等等相关的信息。那比如说这堂课老师是讲推和敲哈，僧敲月下门和僧推月下门到底哪个好，那么可能就会让学生拽入到这个作者的创作的心态，正儿八经用 AI 去体现。在这些老师看来， AI 绝不是让教学做得花枝招展，而是要帮助学生去梳理逻辑，加深他们对问题的认知。现在呢，有很多的学生是用 AI 来辅助学习，可能遇到难题问 AI， 写作业会让 AI 来帮自己思考，甚至有的学生还会让 AI 做一个更加直观的知识的图谱。这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哈，当学生能够熟练地运用 AI 来学习知识的时候，那么老师在课堂上又应该如何来调整自己的角色呢？学生可能比老师更加懂得运用 AI， 那么老师又应该如何来应对新的教学形态呢？其实一个老师的思考也能折射出教学当中的变化， AI 正在改变着老师和学生、教和学之间的交互的生态，所以老师也在面临变革，学生当然也在面对变化。那很多人问，学生可以用 AI 学习，那么老师应该教什么呢？学习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目怎么办？可能很多学生现在都会打开 AI 工具输入问题，马上就能得到答案甚至是解析。但是呢，也因为这个哈，很多学生的日常学习可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部分传统课堂的抬头率也在下降。当然日常应付作业可能是 OK 的，但是如果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思考直接由 AI 来帮你作答，那么考试的时候该如何办呢？现在 AI 可以迅速地给出我们标准答案，但是教育的本质可不是这样。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答案，我们需要反复地证明，反复地学习，反复地摸索，才能最终证明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太快地得到正确的答案，也许对于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AI 也许能给出很多的解题思路，但是这道题值不值得做， AI 给出的建议对不对，还是得由人来思考。 AI 可以辅助知识的获取，但是思维方法的生成、价值坐标的建立，还是离不开人的思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思维的碰撞。上课就是最典型的，师生之间要有一个交流互动，这个是算法没有办法替代的。当然老师们要做的一定不是和 AI 抢着当聪明的问答者，而是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思维，成为学生思维方法的启迪者，价值观念的引导者。也就是说，当 AI 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是去利用它，而是要去掌控它。一个学生学习的过程哈，是心智的成长的过程。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需要经历，比如说我们会面对困惑，还有逐渐探索的阶段。这就让我想起了，我是一个理科不太好的人，以前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瞬间会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当有一道很难解的题，一道理科的题，终于通过自己的思考终于解出来并且答对了，那一瞬间的多巴胺分泌一定是很多的，那一瞬间真的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想当 AI 如果替代了这样的一种思考，也许这样的一种多巴胺的分泌，这样的一种思考，我们就很难得到。 AI 让学生的思考要被看见、被记录，那么这个个性化的教学才是真正靠谱的。在今年的4月份，教育部等5部门发布了人工

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当中就明确，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学。而且呢，这份文件还提到探索人机协同教学模式，利用智能系统参与教学环节，开发强交互虚拟仿真实验，提升沉浸式体验和个性评价反馈，提升课堂育人质效。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的深层次变革。这也在提醒着我们，当 AI 席卷而来，我们无法阻挡的时候，作为一线的教师，应该如何去定义自己的新的角色。以往呢，可能在教学当中，老师们可能会感受到哈，过去学生遇到不懂的概念呢，可能就会到书里去找答案，或者看课件，或者直接请教老师。但是现在他们首先选择的一定是先问 AI。 那如果课堂的内容仍然是以结论为主，那么可能学生说，这样的结论我到 AI 里也可以找到答案，可能自然也就会觉得课堂的吸引力在下降。但是呢，要知道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获得知识并不等于是理解，更不等于说学生有能力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去运用知识。在算法之外，师者犹存，不是说因为老师要知道的比 AI 多，而是因为老师可以设计值得思考的学习任务，可以引领学生如何去思考，用自己的专业的判断，包括教学的热情，陪学生去走好从会答题到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一段路。而这一段路就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学习最美的地方。现在呢，有一些学校也会在跨学科项目式学习的时候使用 AI 查询思路，扩充知识。还有一些高校呢，对于学生毕业论文也开展了用 AI 生成率检测。但是呢，也有一些学生反映说，有时检测结果和实际的情况其实并不相符，不同的检测平台结果也是有差异的。而当 AI 的出场率越来越高，老师又应该怎么样去充分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做出更加真实有效的一些评价呢？确实，面对 AI 的到来，我们面对太多的冲击。当然了，在冲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矛盾，有纠结，有排斥，有痛苦，但是我们只能接受。那如何接受？我想拥抱它，面对它，正视它，当然是一个最积极的办法。当 AI 时代来临，老师当然仍然不可替代，只不过老师的教学方式也许会发生一些更新和升级。原来是老师讲授知识，现在老师可能还要承担另外的一部分，那就是带领学生去运用 AI， 更好地学到更多更深更广的知识。对于大学老师也说，也有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哈。很多学校现在可能老师会限制学生去使用 AI， 但是你没法限制，那与其限制，还不如把 AI 合理的运用到教学任务当中。你比如说，有些老师呢就会让学生用 AI 去辅助生成一个方案，再去找当中的逻辑的漏洞，引导学生把 AI 从代笔的工具转化为探索未知的思维脚手架。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当然了，有了 AI， 老师们他们会更轻松吗？他们又应该如何和 AI 共处？这也是大家讨论的。比如说现在有些老师哈，在语文课上就让 AI 让诗词的作者现身，活灵灵的和学生进行跨时空的对话。在物理课上呢，老师还会用 AI 动画来模拟气体分子的运动。那么在很多的学校，其实 AI 已经在改变着课堂的样貌和重新定义教学的形式了。在学校的教学实践当中， AI 是可以在很多环节帮助到老师的。备课的时候呢，帮助老师拓展教学的资源，丰富教学的内容。上课的时候呢，还可以借助 AI 的工具，把抽象的内容变得更加生动，可交互。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哈，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您可以搜索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6: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17: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5: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角度，
18: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2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2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时

0: 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1: 不回头的走下去，
2: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 AI 时代老师为什么不可替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在实践的教学过程当中，由于 AI 的加入，很多老师的课上的更加的生动，或者说可交互性更强，而且呢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和教学的效率。在评价的环节呢， AI 还可以辅助老师批改作业，当然这些是 AI 在课堂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好。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老师使用 AI 也自然要注意把关，避免出现一些错误偏差。除此之外呢，还要注意避免思维外包，不能让 AI 完全的替代教学当中的创造性。客观的说， AI 当然可以用，它应该是老师最好的教学的助手，而育人的主体当然依然还是老师，这个主体没有发生改变。有了 AI， 老师们可能更加省力了，但是教学的设计可不能省心。也许老师需要重新设定一些学习的任务、教学的方式、评价的手段，这些可能对于老师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也需要去不断的学习。
1: 让我不敢相信，
2: 其实 AI 不光是在课堂当中，或者说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有了更多的影响和改变，对于很多很多的职业，包括我们的工作，其实都有很大的改变。在面对新时代 AI 技术，我们可能更多转换的是我们的思维，我们需要学习的可能更多。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把一些文本资源变成互动的资源，也可以激活老师们的教学思维，学生们的学习思维过程。而在技术的赋能之下，老师们可能更应该思考的是怎么样在课程当中去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引导学生个性化创造性的思考，从而不断地提升教育教学的能力和水平。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看着我的眼睛，为什么要哭泣？
2: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一起换一个话题继续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这两天特别的火热，那就是葫芦娃。可能大家这两天都看到这个新闻了哈，在浙江绍兴的这个一个景区里，有一个老人，他们家阳台上挂着七个葫芦。可以说这一周哈，关于这七个葫芦的新闻我每天都会看到，而且看到好多遍，而且不断的在发生一些反转。之前呢是说这个葫芦娃爷爷哈，他的葫芦种出来了，很多人都去参观都去看。一开始呢，爷爷还和大家热情的打打招呼，让大家拍照。但是呢，时间一久哈，这个游客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于是呢，就在前几天，葫芦娃爷爷把葫芦给全部给摘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新闻，这一段时间连续的刷屏，葫芦娃爷爷连续的刷屏。而新闻也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从一开始这个画面很美，到后来葫芦娃爷爷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叨扰了，泼天的流量有点接不住了，于是爷爷把葫芦都摘下来了。而当问下来说摘下来的葫芦要不要卖，爷爷说给多少钱都不会卖，而明年大概率也不会再种葫芦了。当然葫芦娃的这个动画片可能大家每一个中国的孩子可能都熟悉，包括中国的成年人，因为也是看着他长大的。在动画片里，七个葫芦娃是拼死的保护爷爷，而在现实当中呢，爷爷却要亲手剪掉葫芦来换取安宁。这一版现实版的葫芦娃的狂欢哈，从一开始的走红到

最终的落幕不过短短的一周的时间。一对老人原本平静的晚年生活也因为七个葫芦搅得不得安宁。这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也要问哈，这个葫芦娃爷爷这个剧本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相似？在之前像这个天津的跳水大爷，还有到砍断的这个网红树等等等等，其实这样的操作好像我们已经并不陌生了。平台通过算法持续的推送相关的话题，配合情绪的标签强化的转播，把普通人的日常推向了全民的围观。这位老爷爷呢，是在今年的春天花了6块钱买了几棵葫芦的秧苗，他想装点自家临河的小院。但是谁能想到就在这个秋天，葫芦娃的这个国民 IP 流量价值那么高，算法一推，热浪是一浪高过一浪，直到把老人给淹没。一个75岁的老人，一个68岁的奶奶，每天要承受几十次上百次的互动。而因为这七个葫芦，这个地方书圣的故里也变得人气更加的爆棚，很多的游客都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打卡拍摄。但是呢，现实是平台只管推送，只管制造热点，而至于这个热点的承受者到底是谁，后果会怎么样，并不在算法的考量范围之内。流量是平台，生活的是老人，这种不对等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结局。而且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算法不只是在推热度，它还在制造着打卡及正义的集体无意识。当这一条内容被反复的推送，反复的验证，大家也会不加思索的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去，值得去。而个体的理性就在群体无意识的洪流当中逐渐的被冲散，演变成了一场只顾自己合影，不顾他人感受的无序的追逐。别说是60、70岁的爷爷和奶奶了，就算是一个年轻人，你们家大门口天天有几百号人都在那儿拍照扎堆儿，可能谁都受不了。而且呢，这个社区因为这个流量七个葫芦哈火了，还专门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这样的提示牌。但是呢，仍然有人不断的大声喊爷爷爷爷，甚至还有人用激光笔电筒照进爷爷奶奶家的阳台，还有游客试图进入他们家去拍照，这些行为就已经越过了打卡的边界。不影响别人，不破坏秩序，不伤害公序良俗，这应该是最起码的文明的底线。但是很遗憾，在现实当中，这些打卡的人大多都把我喜欢当成了我可以，我想要一个完美的打卡体验，所以呢，老人的休息、他们的安全，甚至他们的隐私，通通都要为我的感受来让位。这应该说是呈现了一种异化了的消费的场景哈，把普通人的家常烟火变成了朋友圈里可以晒的图片，变成了供人消遣的网红的布景。很多人总是说向往平凡，追逐朴素，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当他遇见朴素和平凡的时候，他们做的却是蜂拥而至，肆意的闯入，过度的窥探，疯狂的收割。本来呢，这个葫芦爷爷走红哈，大家更多的一开始都会觉得说，哎，这个最美的风景里一定站着最温暖的人。这个新闻一再的出现了反转。老爷爷当初为什么种葫芦？他说因为我的小孩没有了，只有我们老两口，把七个葫芦娃当成了自己的小孩。很多游客走到这儿，他们也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本来是一个很有爱的故事哈，像现实版的葫芦兄弟。很多人去打卡呢，我相信可能都是为了寻找一份童年的记忆，感受这份美好。本来呢，应该是葫芦、老人和游客之间的一个温暖的互动，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却最终发展成这个。当然，我们也应该想到，因为这样的剧本并不陌生。从西安的孤独树走红，导致游客涌入到麦田，毁坏了别人的庄稼，再到围观上海武康路的蝴蝶结奶奶，最终被家人接走，再到今天的葫芦娃爷爷亲手剪掉了葫芦，你看，这样的剧本反反复复的上演，同样的伤害。

0: 海反反复复的发生。
1: 人生苦短，
0: 这个发生的地方啊，是在绍兴，鲁迅先生的家乡书圣故里社区。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开放式的历史街区，街巷是四通八达，同时呢又是老龄化社区。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在流量涌入之前，当然也应该有所预判。当地的文旅也承认说，这次葫芦娃爷爷的出圈也纯属机缘巧合，并不是当地主动的策划。但是当老人的葫芦开始走红，当游客大量的开始聚集，当地的文旅部门和社区有没有提前的做一些准备介入呢？或者安排一些疏导呢？一块儿光是请勿大声呼唤的提示牌，很显然已经挡不住汹涌的人潮，更挡不住算法推送的热度。无论如何，网友自发造就的打卡地不应该只被视为文旅事业的天降的馅饼，而应该被当作一道基层治理的必答题。如今老人把七个葫芦都剪掉了，当然他剪掉的不只是七个葫芦，更是当今社会对于流量的盲目的崇拜。当我们的打卡失去了温度，只剩下喧嚣，我们收获的不过是几张照片，但是失去的可能是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信任和善意。在动画片里，葫芦娃和爷爷的故事最终是以团圆和守护告终，而现实当中这个故事却是老人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亲手毁掉了自己心爱之物的荒唐的结局。这种残酷的倒置呢，当然不是偶然，而是流量至上逻辑下必然的一个悲剧。追求流量也许无罪，但失控的流量一定有错。一开始看到这七个葫芦，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说事件以那么不完美的一个结局落幕哈。但是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也应该想到，因为这样的剧本不陌生，可能也是一种必然。巨量的游客人数，精密的算法推荐，和这个相比，尤其还是老人，实在是太脆弱了。当然在这样的时候，一味的指责流量不理性也不现实，集体的行为它很难像这个约束，简单的约束成百上千个彼此的陌生人，就很难像一个人一样去接受指令，整齐的进退。我们到底该如何去保持理性，既不失热情又体面从容，其实对于整个群体来说也是很难把握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不妨给爷爷奶奶更多扫兴的权利，也做好一种觉悟，允许他们在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自己按下暂停键。剪掉葫芦也好，挂出谢绝参观的牌子也好，拒绝合影也好，都应该被理解。就像绍兴文旅回复的那样，请做好游客引导，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可能很多人想去打卡的，发现葫芦被剪了，觉得有些遗憾哈。但是换个角度想，扫兴反而可能是流量时代必要的一个刹车。既然很难要求无数的围观者始终恰到好处地保持一种克制，那么至少应该允许处于风暴中心的老人说一句到此为止。也许七个葫芦被剪下来有些遗憾，但是比起两位老人继续勉强地去营业，被迫的营业，这种戛然而止其实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热闹终究会过去，而阳台后面的人还要继续过自己安稳的日子。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寻常人家的阳台都能只挂葫芦不挂喧嚣。我们也希望类似于这样的流量再次来袭的时候，各个平台能多一份克制，各个游客能多一份尊重，各个地方能多一些作为，可别让下一个葫芦也被迫的被剪下。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教师节就快到了，接下来来说一说和教师节相关的话题。一年一度的教师节9月10号即将到来，而临近教师节呢，国内的不少景区呀都纷纷推出了教师专属的惠民福利。我看到有新闻报道哈，像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四川的九寨沟，很多的一些知名景区都放出了教师免票的政策。但是呢，优惠大多是仅限教师节当天，而教师节今年恰逢周四，又是正常的教学工作日，很多老师看到这个福利就说，哎，看来是算准了我周四没时间来。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可在这个玩笑话后面也透出了老师们的无奈。教师节为教师们免门票，这是真金白银的让利，但是却变成了被吐槽的鸡肋。这个问题就出在于仅限教师节当天这个时间的限定上。今年的教师节正好遇上了周四，一个工作日，而免票的政策呢，就成了看得见摸不着的一个饼。这样一份无法兑现的福利，显得诚意欠缺。当然，可能对于景区来说会觉得有些委屈，我们推出这个免票了，已经是我们的一个给老师的福利了，是我们给的一份人情，那教师节撞上工作日，这也不是我们景区能够决定的呀。但问题在于，文旅消费它不像是吃顿饭喝杯奶茶，它需要完整的时间的投入。那么景区既然要给这份人情，咱们能不能在设计福利方案的时候把时间因素抛在脑后，别只盯着教师节当天这一天做文章啊，这很难不让教师们觉得你的诚意有些欠缺。而且呢，这种限时免票哈，也许还透露着一种强烈的营销的味道。很多景区呢，把教师节免票当成了一种话题营销，用致敬教师来给自己引流，但是呢，却不愿意多花一些心思去考虑一下老师真正的生活的节奏。老师们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注定无法成型的空头的人情，也许是一份真正的被感知、被使用的尊重。把福利做成噱头，反倒让尊师重道变了味道。当然呢，也有一些景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呢，主动地把优惠的周期拉长到整个9月的上旬，覆盖了前后的两个周末，甚至有些景区还延长到了一整个9月份。这样的做法显然就更加贴心了，也让老师有了自由安排时间的一个余地。现在呢，9月份开学刚刚开始，刚开始可能老师们的这个教学任务都非常的繁重，而到周末出行呢，可能也不一定能够都实现。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延长，至少你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老师啊，哪怕最终可能老师依然还是没能够成型，但是那一份体谅和景区给的用心就足以让老师们感到温暖。把优惠的周期拉长，把服务的体验做得更实，这看起来好像是多了几天的时间，但是真正体现的就是对老师这个群体的真实的一份关照。邮票寄向远方，也收到了很多最美的祝福赠言，可再也没见过那一张张笑脸。现如今呢，大众的旅游消费不断的在升级，越来越多的景区呢也开始告别着门票经济，从原来的卖门票转向卖体验、卖服务，着力的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服务。有一些有远见的景区哈，其实早就已经把免票优惠视为他们引流的手段了，通过延长优惠的周期来带动二次消费和口碑的传播。而相反，再去看那些掐着节日那一天，就是那一天精准放送的这个做法，好像显得格局稍微有点小了，有点小家子气。咱们既然给了这份人情，就给到实实在在哈。教师群体这一次对于很多景区9月10号当天免票的这个不领情，其实说到底啊，老师们还是在意那份尊重是不是够真诚。我们都知道一线的老师工作是很忙的，对于节日的礼遇并没有过高的期待，但是呢，一份看得见却很难兑现的福利，反倒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也许老师可能教师节他不会想到出去玩，但是当你想给了免费，老师就想，哎，要不我去试试。景区与其把精力花在制造话题上，那还不如多花些心思把这个优惠做得实实在在， 比如说，别只限于盯着教师节那一天，把整个周期拉长，让福利真正的可及可用。因为现在毕竟是在学期当中，平时老师去玩可能也不太现实，老师们都要上课。所以哈，这份福利既然给了，咱就给的实实在在，暖心真诚一些。虽然教师节只有一天，但是要知道尊师重教可不应该只限于教师节这一天，而应该是365天的常态。当然景区的诚意自然也应该如此喽。
1: 嗨，没事，改天见面做个揖，亲口道一句马年大吉。
0: 伴着欢快的歌曲，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开始呢，会有新的其他的工作安排，我要暂时和大家告别几天，由我的代班主播们来和大家一起共赴关于新闻的约会，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8: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

0: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6: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3: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6: 8月31号到9月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在滇开展以桥为桥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视察，并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展民主监督性视察，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座谈会。
7: 视察团一行先后赴昆明、临沧、大理等地，深入口岸综合交通枢纽、侨资、台资企业以及华侨社区实地视察，详细了解云南发挥侨务大省优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质增效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与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基层群众、侨企、台企代表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期间，视察团副委员所在单位云南开放大学开展学习调研。视察团表示，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凝聚侨心侨力、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方面，既有自身优势，又有创新举措，真抓实干，取得积极工作成效。视察团认为，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别是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要部署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推进合力，注重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牵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小而美项目成效，在沿边开放、兴边富民、周边共兴中持续提高发展能级，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落实四个凝聚要求，团结同心，培育合作发展硕果，

0: 接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许佑生、裘红参加上述活动，我省赵俊民、徐浩、石玉刚、张荣明等出席座谈会。
1: 9月7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记者从当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17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2: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3: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90%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明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2: 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4: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陆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2: COP15 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2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4: 中国出台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格保护全国超30%的陆域重要生态空间。中国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系，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规模居世界前列，分类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大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等重点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中国方案。
2: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3: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1: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5号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云南展团以云岭粮油、七彩飘香、高原粮仓、绿色云品为定位，打造开放式特装展区，全方位展现云岭粮油的烟火气息与产业魅力。
0: 云南特装展馆面积达500平方米，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云南优质粮油品牌与特色农产品，云粮集团滇雪粮油、梯田红米等重点企业以及知名区域公用品牌集体

0: 参展，涵盖稻米、杂粮、菜籽油、橄榄油、茶籽油等优质粮油产品，以及咖啡、茶叶、火腿、蜂蜜、野生菌等多款绿色高原农特产品，全面呈现云南绿色农业发展成果。西双版纳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王敏：
1: 依托本次国家级的展示平台，积极推动产销精准对接，携手助推粮食与热气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云南滇雪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
2: 云南的饮品出滇，的确通过这个展会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是我们云南产品越来越多，特色越来越足。云南产品只要把品牌做出来了，更多的参加这样的优质展会，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会越来越强。
0: 云南军粮集团总经理何鑫：
3: 本次参加粮交会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展示的机会。我们云南集团近年来重点围绕储备粮轮换业务，上游加强与粮食主产区合作与布局，中游拓展精深加工，下游建设 B 端渠道网络，全面推动农产品种植、采购、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全产业链。
0: 本届粮交会，云南共有102家企业参展，参会人数超600人。展会期间，云南展团将持续开展专场产销对接活动，主动对接省内外涉粮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推进现场签约。同时，云南13个州市、28个县市区的49家企业还将携110余个优质粮油特色品种参加同期举办的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大红屯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市场部业务员李俊杰：
4: 寻找更多的一些加盟商，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的这个云南的产品。
0: 云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徐鹏生：
5: 要立足于我们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立足于我们打通中老铁路沿线的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粮食运输物流体系，我为国家粮食安全啊，寻求更多的发展条件，提供更多机会。已经有这个上100万吨规模的这个农产品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意向合作的金额会超过60亿元。
0: 近年来，云南粮食产业稳步提质增效，粮食生产稳中有进，连年丰收。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大关，达到2001.89万吨，实现粮食产量14连增。茶叶、咖啡、核桃等高原特色作物种植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6: 据日前举行的2026年云南省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消息，2025年云南省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水果种植面积84.46万公顷，较上年增加1.72万公顷，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增长5.3%，云南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居全国第7位、第9位和第2位。标志着云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鲜果供给基地。近日最新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绩效评价结果出炉，昆明综合保税区综合排名升至第77位，较上一年大幅跃升72位，重回 B 类园区行列。园区保税加工、保税物流、跨境电商多项经济指标实现爆发式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楚雄州姚安县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抢抓云南省打造世纪花园重大机遇，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持续发力，推动花果花朵经济美丽绽放。
7: 楚雄融媒记者龚平义：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智能化分拣物流花卉车间，在我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一批批从基地里采摘出来的鲜切花，正通过自动化流水线进行分级分拣和打包封箱。在这里啊，每天平均会有50到80万只的鲜切花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
7: 作为互天协作资金精准投入成果之一的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鲜花智慧分拣线，自建成以来，为姚安县及周边地区的花卉产品提供了直接进入终端花卉市场的通道，缩短了交易和物流时间，

降低了生产运营成本。自2025年8月正式交易以来，该中心通过拍卖、电商、出口、商超、订单等全渠道交易模式，累计交易量达 1.4 亿只，交易额达 1.05 亿元。目前全

0: 现，它有自动传输、自动分拣，对于我们来说省了很多的人工。
1: 依托花拍中心，姚安已建成北京、上海两个二级批发市场，重庆、山东、浙江、深圳、海南五个省外分中心也在有序推进。一个覆盖全国的鲜花统一大市场正在加速形成。市场繁荣的背后是持续夯实的花卉种植产业根基。姚安县精准依托互滇协作帮扶资源，投入8783万元协作资金，打造花卉基地6个，677亩，建成姚安县互滇协作花卉产业园。优质项目的落地建设，有效撬动各类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15.7亿元，吸引了59家花卉企业扎根于此。云南花当家园艺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吴雪。
2: 作为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的问题。姚安互滇协作花卉产业园建成以后，我们可以拎包入住，实现了入住即投产，投产见成效。到目前为止，我们年产鲜切花可达800万只，能够实现产值近800万元，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
1: 产业兴则百姓富，随着花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姚安县探索出投入一笔资金建设一个项目，引进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形成一个园区的5个1园区共建模式，让产业红利持续浸润乡村。走进洞川镇大龙口村鲜花种植户精心的种植大棚，无土栽培槽整齐排布，苗株长势喜人，叶片鲜亮。今年他跟上全县高端花卉的发展步子，种下36亩无土鲜切花。鲜花种植户金星：
3: 我们老百姓种花最担心的就是种出来卖不出去。在今年的话，姚安建成了花牌交易中心、花卉产业园区，看这些企业的话效益很好，所以今年我也种了30亩无土栽培，8月5号种下去，现在看来长势很好，预计今年10月可以采收上市。我对今年的增收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在姚安，像金星这样主动发展花卉产业的农户越来越多，130多户农户因地制宜种起了草花、向日葵、五代花等多元花卉品种，在万亩花海中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增收路径。2025年，全县花卉基地吸纳群众入企务工达1万多人，仅花卉务工每年可为群众增加3.15亿元收入。一朵花儿开出了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幸福路。截至目前，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达2.2万亩，年产鲜切花12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世界花卉看云南，云南好花看姚安的名片越擦越亮。姚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进：
4: 从2020年以来，上海的互滇协作资金共投入我县花卉产业1.3亿元，分别从种业、种植、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实施了13个项目，引进了10余家企业入驻，带动就业岗位3500个左右，对姚安县的花卉产业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5: 9月4号，以"打开吴哥之门，直飞千年奇迹"为主题的先例吴哥国际机场航旅融合推介会在昆明举行。
6: 全国各地200多家航旅头部企业代表和柬埔寨旅游部门参加，多方签署航旅融合合作意向书，并为先例旅游目的地航旅融合联合运营中心揭牌。未来联合运营中心将聚合中柬优质资源，统筹航班调度、地接服务、产品研发以及联合营销。推介会上还发布了3款昆明直飞先例的主题旅游产品。柬埔寨旅游局局长金米尼：
7: 从昆明飞到暹粒是很方便，只有2个小时。我们大家都要共同努力推动这个双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们是要实现双向分布。
6: 暹粒吴哥国际机场通航以来，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近43000架次，实现旅客吞吐量397万人次，连通10个国家、20个城市。昆明是中国通往暹粒最便捷的城市。下一步，航旅部门将全力加密昆明暹粒航线，推动冬春航季班期稳步提升。
8: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 一国资讯。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泰国，泰国旅游和体育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2093.51万人次，同比下降3.08%，其中中国游客达354.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05%，继续成为泰国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市场。再来聚焦柬埔寨，柬埔寨首届华文教育研讨会当地时间5号在金边举行。与会人士表示，这是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更是新时代中柬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来关注马来西亚，为期10余天的2026中华文化大乐园马来西亚亚庇园闭园仪式6号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建国中学落幕。学子们以精彩展演收官旅程，为这场跨越山海的中马文化交流之旅画上温情而圆满的句号。本次活动由北京华文学院主办，沙巴马中联谊协会承办，活动汇聚13位资深教师，开设民族舞、大鼓、武术、书画、皮影、剪纸、空灵鼓等12门特色课程，让马来西亚青少年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尼泊尔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11名成员5号启程赴尼泊尔，执行预计为期10天的搜救任务，队伍涵盖搜救、后勤、通讯及技术支援等人员。目前受此次灾害影响，仍有55名马来西亚公民无法取得联系。马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当天表示，相关部门已采集失联者亲属脱氧核糖核酸样本，准备供尼泊尔方面进行身份鉴定。马外交部行动室将持续运作，并向家属通报最新进展。来关注菲律宾，菲律宾民防局6号通报说，自8月初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已导致上千万人受到影响，灾害已造成43人死亡、20人受伤，另有5人失踪。印度德里当地时间6号发生一起建筑倒塌事故，截至7号上午造成6死6伤，仍有多人被困。综合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印度时报等媒体报道，6号下午，德里南部的萨蒂亚尼凯坦社区一栋5层建筑发生倒塌，印度国家灾害应急部队、德里警方和消防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古普塔还说，建筑倒塌原因与地下室积水以及楼内进行的维修工作有关。另据印度时报7号消息，此次事故发生以后，德里市政公司发现与事故建筑相邻的建筑物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现已经将住户疏散，且计划拆除相关建筑。再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据巴基斯坦救援部门官员当地时间7号凌晨介绍，一辆载客大巴6号晚在信德省坎德科特附近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至少5人死亡、20多人受伤。据巴基斯坦救援部门消息，事发以后，警方和救援人员接报以后赶赴现场展开救援行动，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医院。有关部门表示，目前尚无法确认伤者的具体人数和伤势。
1: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0: 接下来请听新视野访谈。
2: 从春城昆明入选全国首批3星消费试点城市，到全省消费提质升级进入关键阶段，消费创新正在云南破土生长。试点启动近一年，第一批48个项目全部入库，昆明的消费版图悄然重塑。入选首批3星消费城市意味着什么？从一城突破到全域联动，云南如何以试点之笔绘就消费新图景？
3: 昆明获得了一个系统性推进消费升级的国家级的平台，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和发展机遇。
4: 分层次来扩大我们的优质供给，和兜底民生来优化普惠式的供给，向精细化、差异化的服务供给转变。
2: 云南卫视新视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去年九月，昆明市入选了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如今试点启动近一年，第一批48个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入库，春城消费版图正在被重塑。与此同时，放眼全省，服务消费、新型消费加速崛起，新一轮政策组合拳密集发力，云南消费提质升级正在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从昆明试点到全省布局，消费创新如何从一城突破走向全域联动？短片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演播室访谈。
1: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七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焕新举措。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五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焕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
2: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连接起来，再和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进行一个串联，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1: 让消费变成体验，让体验变成记忆。昆明市正以4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精准滴灌48个试点项目。在昆明老街中华老字号建新园携手云南最早的咖啡店南来盛，拓展全新消费场景，更多首店落地，打造着昆明潮流消费风向标。鸿蒙智行云南首家超级体验中心落户昆明万象城，与传统 4S 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集展示、体验、社交为一体的空间。汽车、3C 数码、全屋智能跨界融合，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人车家的互联。
3: 不仅仅是在卖车，卖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就是鸿蒙生态。
1: 预计昆明市3新消费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
4: 推动消费业态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常态化、沉浸式、具备社交打卡属性的特色消费载体，依托花茶菌咖本土资源，打造一批全国独有、辨识度极强的特色消费新场景，形成3新试点昆明经验。
0: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昆明市商务局副局长李永林，欢迎您。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梁双禄老师，欢迎两位。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提振消费这样一个话题哈。李副局长，您看我们注意到昆明市是入选了3新消费试点城市这样一个项目，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5: 消费3新试点是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其目的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围绕3个方面来增加优质的消费供给。一是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二是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三是支持优质消费资源和知名 IP 跨界联合。那么进一步释放多样化、差异化的消费潜力，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0: 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其实都是围绕新来做文章。
5: 对，
0: 那您觉得昆明这个城市有哪些自己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呢？
5: 能够入选这个消费3新城市了吗？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条件共同支撑的结果，可以从5个方面来概括。第一个是我们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昆明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陆路口岸、航空口岸还有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赋予了昆明发展跨国

0: 界消费的有利条件。同时呢，昆明作为云南省省会和唯一的特大型城市，具备较强的消费集聚和辐射能力。第二是独特的产业资源条件，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为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产品供给和 IP 的素材。第三是独特的气候纹理条件，我们的春城特质、湖滨优势，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在促消费领域日益显现出了巨大的潜力，打开了承载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广阔空间。那么第四方面是完备的商业载体条件，昆明市已经形成了核心商圈引领、区域商圈支撑、社区商圈补充的三级的商业体系，拥有全国示范步行街，就是南平街，然后有51个商业综合体，那么也建成了4个国家级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也被评为中国夜间经济10佳城市。5年以来累计引进首店超过2000家，首发经济夜间经济了嘛，已经有比较好的载体和实践的基础。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有比较成熟的政策试点的条件，我们此前呢已经获批了生活必需品保供流通、保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还有零售业创新提升等多项国家级的试点，那么也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创新和组织推进的经验，为消费三新试点落地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总的来说，昆明不是一张白纸来做试点，而是在已有比较好的基础上提质升级、系统集成，这也是昆明有信心做好试点的底气所在。
1: 那像对于昆明这样一个城市来说，入选这样一个项目意味着什么？它有哪些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来放大这个试点项目在我们昆明市的效应呢？
0: 这是国家对昆明消费市场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的肯定和支持。昆明市服务全省4600万群众的商贸中心，同时又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中心城市，这个意味着昆明获得了一个系统性推进消费升级的国家级的平台。试点不是简简单单的挂个牌子，而是有明确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资金的支持。我们的实施方案呢，总共规划了206亿元的总投资。试点周期到2027年底。那么核心了嘛，是用三大引擎打造三大枢纽，以跨国界首发经济为引擎，打造全球资源融通型消费枢纽，以全场景商文旅体建融合为引擎，打造全国气候适配型的消费枢纽。然后以全链条 IP 跨界融合为引擎，打造春城 IP 特色消费枢纽。对省内外的群众和市场主体来说，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和发展机遇。那么到2027年，我们的目标是新增消费新业态不少于80个，新模式不少于50个，新场景不少于60个，引进高能级的首店100家以上，旗舰店400家以上，要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1000场以上。那么所以就是相信未来2年，昆明的商圈嘛会更有活力，昆明的夜间经济呢会更加繁荣，文旅体验会更加多元，一老一小的消费场景会更完善。可以说试点既是昆明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关键一步，也会让市民和游客享受到更优质、更多元、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1: 梁教授，那请您从这个全省经济运行上半年的这个情况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尤其是消费市场它整体的态势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从上半年我们云南省的经济运行数据来看啊，全省经济呢是处于一个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期，消费市场整体上处于一个下降的态势。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我们是上半年同比下降2.2%，其实城镇和乡村都有小幅的下降，比如城镇是下降了2.4%，

0: 乡村下降了0.8%。这个既是经济结构大调整在消费市场上的反应，它也是我们的消费结构升级的反应。基本上我们原来的生活需求型的消费、传统消费基本饱和了，那么难以有快速的增长，会以后会略有缓慢的下降。新型的消费领域的话则是快速增长，比如说我们的网络销售在持续的活跃，有一组数字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了18.4%。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消费品的零售类别当中，像限额以上的单位粮油食品类的零售增长是1.9%，体育娱乐用品类销售额增长17.4%，通讯器材类零售增长10.6%。所以这些数据其实反映出来，我们可以看出消费结构的一个快速调整这样的一个态势。
1: 那您怎么看昆明入选了三星试点消费城市，对于提振昆明市的整体的这个消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昆明市入选这个国家消费的新业态啊，新模式、新场景的这个试点城市，尤其我觉得试点项目入库完成了以后，那么将会在几个方面对全省的消费提振会产生作用。一方面呢是会促进我们昆明市的消费品迭代更新，这个会加速，因为昆明市呢是一座处于消费前沿的城市，我觉得历史上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三星试点它会开创更多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继续引领消费的新潮流。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它会促进我们的昆明市的服务业消费提档升级。还有昆明市，你看它2025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7.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更高了，81.3%。也就是昆明市它的经济形态，我觉得是典型的服务型经济。那么在服务型社会下，三星试点其实会增加我们的服务业消费的类型，继续扩大服务业的占比。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它会促进带动其他城市的消费升级。昆明一直是我们云南省其他城市的标杆和模仿的对象，消费三星的开创也自然的会成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的模仿对象，那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会很快会呈现出来。
1: 李副局长，那这次入选的48个项目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是如何筛选出来的，那它主要涵盖了哪些方面呢？
2: 那么遴选的话重点把握5个方面，一是突出昆明本土的辨识度，优先挖掘滇池湖滨、花卉咖啡还有民族非遗等这些特色的资源项目。第二是强化创新导向，优选场景、业态、模式创新的项目，支持一些已有的物业还有老旧厂房等存量的空间活化改造。第三是扶持首发经济，鼓励首店、首发、首秀、首展，提升我们城市的商业能级。第四是推动 IP 的跨界融合，主要是促进老字号还有我们本土的文旅 IP深度嵌入消费场景。五是坚持绩效导向，重点评估经济带动、就业税收还有撬动社会投资等实效，保障我们财政资金投向消费创新的新领域。经过多轮的这个筛选遴选了嘛，我们首批的48个项目全面覆盖了首发经济还有多元化服务消费新场景、 IP 跨界联名3个方向，包含了商旅集聚区、老字号活化、咖啡的体验空间、主题街区还有沉浸式体验等类型。那么项目呢也覆盖了全市的各个区县，既有核心商圈的创新的项目，也有湖滨、园林、工业遗存改造的文旅载体，兼顾了城市消费、文旅体验和本土产业的赋能，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消费创新的示范样本。
1: 梁教授，那接下来结合昆明

0: 及全省我们自身的这个资源的优势和自身的特点，您觉得如何来推动服务的消费资源的布局和发展？
1: 在服务型消费方面，这一年来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听到的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旅居云南人数的快速增加。养老、康养等这些服务型的消费需求，它是在上升的。在新型消费方面来说的话，优势在于人工智能引领的新型消费需求。那么这一类，我觉得可以说还处在一个即将爆发的阶段，属于前奏。我觉得针对这样的趋势和潮流，我云南省呢应该在消费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尽快布局，抢抓机遇。那我有这么几点考虑，就是一个呢是我们在文旅融合的新场景上的打造。这个话呢看似比较传统，但是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突出云南省的少数民族文化加我们的生态环境再加自然景观的这样的文旅融合这种模式。我觉得这远远没有发挥出云南省的多元文化优势。我们的历史文化、边地文化、红色文化、地域文化、养生文化这些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还有我们的高原湖泊和大江大河水体，这么多的水电站建成以后的这些水体的利用所形成的冰水的休闲，包括我们的一些户外的营地山旅文体建融合以及社区的多元化生活，这些空间其实是很大的。那么这些类型的开发我觉得才刚刚开始。第二方面来说呢，是要针对着旅居云南的人数越来越多，消费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差异化这个趋势，那么在差异化的康养服务、旅居服务、康体服务、生活服务这些方面开创消费的新模式，实现旅居服务的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了。第三方面呢，我是觉得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的渗透，那么应用于适用于云南的资源条件和我们的产业生态的这样的人工智能装备制造业应该可以布局和发展了。这一轮我认为主要是靠产业资本来进行投资。我觉得应该尽快的出台产业的鼓励的政策。
0: 李副局长，昆明有没有探索出一些好的做法，比如说一些比较成功典型的这种经验也好、案例也好，可以给我们分享？
2: 一是首发经济的方向，我们落地了华为鸿蒙智行、英迪格酒店还有凯悦多品牌酒店集群等首店项目，丰富了消费品牌的供给。比如在多元的服务消费场景方面，打造了南墙街的街区级剧场沉浸式演绎，还有这个福宝村的工业遗存改造，以及这个滇池夜月水上演绎等等，这些项目就把老旧的厂房还有历史街区滇池湖滨资源转化成了这个市民游客喜欢的这个消费场景。在 IP 跨界联名方面，打造了建新园加南来盛双 IP 焕新，还有就是雪兰牛奶的 IP 焕新，还有我们顺城商圈遇见昆明联动东南亚这么一个 IP 联名活动，把我们本土老字号还有知名的 IP 相结合，让老字号呢焕发了新活力。这些项目呢遍布了全市的各个区县，兼顾了城市消费、文旅体验和本土产业的赋能，形成了一批可以复制的示范样本。
0: 今年以来，云南省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底色，以特色消费场景打造为支撑，开展了系列促消费活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热力十足。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3: 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稳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家电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9.6%、24.5%、17.4%和10.6%。
4: 持续的优结构、优商品的供给、优服务的供给，全力的调结构强。

0: 主体、京师策、豫产业、促流通、聚合力，联动我们16个州市开展了系列的主题促消费活动。截止到7月底，我们全省发放的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及以旧换新补贴是达到了25.9亿元，拉动消费是266.4亿元。
1: 此外，云南还发放了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年热门档期。昆明、曲靖等地通过线上发券与线下体验深度融合，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专属优惠，调动市民观影积极性。
2: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享受这个单票10元，或者是以家庭的方式呢，最高随机可以享受60元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2025至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发了全省文体旅消费潜力，赛事共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带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
0: 推出了我们的遇见滇超、礼遇滇超等专项的系列消费券。丽江呢还推出这个票根经济加，联动知名的餐饮和老字号门店，推出了球迷凭球票享88折优惠的活动，把我们的赛事热度转化为大宗商品的消费的新的增量。
1: 据了解，云南将在优化以旧换新、彩云系列消费券等政策基础上，围绕打造换新消费、节庆消费、美食消费、云品消费等10个消费新场景，聚焦暑期、节假日、民俗节庆等消费旺季，开展一批极具效应强、带动力大的促消费活动，并持续挖掘城乡消费潜力，丰富多元消费供给，促进全省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
3: 最后我还是想听一下哈，李副局长，那接下来的话，商务局的工作重点是哪些？未来昆明怎么从这个试点真正的走向示范？我们还要做哪些工作？
4: 48个项目了嘛，这是全市消费三星项目的这个首批。那么目前新的项目呢还在持续的申报建设中。接下来我们工作是有4个方面吧。一是保持项目滚动推进的节奏，做好第二批项目的验收，还有我们第三批项目的征集。第二是持续的挖掘本土特色资源，孵化更多的首发首秀 IP 跨界联名项目。第三是推动项目从单点建设走向商圈片区连片发展。那么重点围绕一些核心商圈还有滇池周边等重点区域，打造消费三星项目的集聚区，形成拉动消费的新亮点。那么第四是做好项目的全周期的跟踪还有绩效评估，加大服务企业的力度，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来参与。那么从试点走向示范了吗？我觉得是从2个方面来做好工作。第一是系统性的总结已经落地的标杆项目的可复制的经验，就比如我们昆明老街的历史文脉活化的模式，还有南墙街的沉浸式的演绎的模式，还有建新园的老字号 IP 融合模式，那提炼出经验来供社会各界参考借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放大财政资金的撬动效应，要引导社会资本主动投入到消费创新里面来，让首发经济、沉浸式体验、IP 联名从少数的试点项目变成市场的普遍的自觉，真正实现从单个项目试点迈向整体消费生态的示范。
3: 那除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三星消费试点城市，未来要提振整个昆明市的这个消费的话，您觉得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着重来发力？
4: 好，我觉得可能是3个比较主要的方向吧。第一个就是商品走出去，就是我们昆明的包括全省的特色消费品，那么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做好市场主体的培育，还要打造好相关一些流通设施的完善，就是让我们高原特色产品呢更好的走出去。第二是把客人请进来，那么主要就是围绕3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游客，就是挖掘我们周末游这个市场潜力。那么还有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就是我们实际上 就是说有很多这种比较好的

0: 特色的消费资源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比如我们的小商品，
1: 嗯，
0: 我们的雪山，这些消费场景了嘛。第三个方向的话，就是把政策落实好，对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了嘛，就是要把中央的还有我们省里面的促消费政策落实好，
1: 嗯，
0: 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让我们全市的群众在促消费工作的开展中呢，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杨教授，那对于不同的这个消费群体，其实还是要提供更加优质的一种供给，普惠化的一种供给。那对此也想听听您的建议和思考。
2: 当前呢，我省处在一个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的跃升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1: 嗯。
2: 消费需求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这样的特征。我们就从实现供需的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样的目标出发，我觉得我从两个维度，一个就来提点建议啊，一个就是从分层次来扩大我们的优质供给，和兜底民生来优化普惠式的供给，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改进。那么在分层扩大优质供给方面，要针对不同年龄群体、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地域群体，这样的差异化这些细分，然后进行消费偏好差异，来从过去一刀切的供给模式向精细化差异化的服务供给转变。那么我觉得一是要聚焦一老一小优化供给，第二呢是满足中青年品质化和体验式的需求。中产家庭和年轻群体，他们更关注文旅、教育、健康、体育，以及一些及时的体验。
1: 嗯。
2: 那么我觉得这种从供给端来说，就应该，培育像这种融合型的、小而美的这些消费场景，像我们的滇操啊，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也可以举办年度赛事，等等这些观赛旅游。博物馆的夜间开放，那么我觉得针对年轻群体，他看重的更多是线上的优惠和及时满足的这种特点。
1: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优化在餐饮、娱乐、数字内容这些领域的供给质量。还有一类，我觉得就是挖掘我们的县域和农村的消费潜力。县域是现在我们的服务消费里面短板是比较突出的。我觉得要应该参照城市的，像一刻钟。这个便民服务圈、生活圈这些经验，要在县城来因地制宜的推进，尤其要健全我们的县乡村三级的商业网络，在优化我们的普惠式的供给方面。
1: 嗯，
2: 那么这个是以专项解决基本民生痛点为重点，那么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1: 嗯，
2: 啊，这个我觉得是释放消费潜力的基础，要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要强化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三方面呢是推动我们的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城乡其实融合起来来推进，既解决了我们旅居人口的这个消费的问题，其实也解决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它是一体化的保障。
1: 嗯，
2: 它的民生保障。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有关提振消费这个话题带来的观点和分享。

0: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北京时间13: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0: 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新闻进行时。

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重要成果，目前已经有172个缔约方递交了与昆盟框架相一致的国家标准，新增193亿公顷土地纳入到生态系统恢复计划。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云南省教育厅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选树宣传活动。万宝峰、朱莉、杨周凡等十名教师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称号。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云南旅游热度持续领跑。途家民宿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27号，丽江入围全国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前10，成为游客双节长线出游的重要目的地。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今天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了5081.6万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7号收官，中国队以71-51战胜意大利队，以2胜1负排名在 D 组第二，将会在8强资格赛当中来迎战波多黎各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会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和格陵兰岛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梳理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跨越山海，双向奔赴。2017年12月，上海市闵行区与云南省保山市正式结对，立足保山所需，闵行所能，两地在跨区域园区共建当中，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互滇协作的书写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功能的良性生态。
2: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受限于技术瓶颈，产品一直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突破。近年来，企业依托上海科研团队，建起了全球领先的生物多糖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企业产品已全面进入长三角食品及医药核心供应链，并强势拓展海外市场，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总监李维军。
3: 有了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的资源赋能，现在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30倍以上。
2: 产业的落地也吸引了宝山的本土人才立足当地发展。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陈世运。
4: 我大学的话呢，学的是生物技术的一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也是留在外面工作。我们企业在宝山落地建成之后，就回到宝山工作了。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它路程比较近，非常方便的去照顾家里面。
2: 作为闵宝两地园区共建的升级版平台，互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正在加速建设中。这里将重点承载纺织制造、生物制造两大板块的产业转移项目。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裕农农业集团，自2021年在宝山发展万寿菊种植以来，长期受限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一直停留在鲜花外

0: 销和初级颗粒加工阶段。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宝山公司负责人刘亚兴：
1: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明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0: 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入驻园区后，依托明宝产业链协同优势，将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晋高提纯生产线，预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至3倍。云南宝山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科长寸德浩：
2: 我们示范园是分4期来建设，总投资是11.4亿元，目前是项目1期正在启动建设，计划是2027年4月份之前要完成首批标准厂房的移交，通过搭建园区专业化平台，完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优质的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0: 产业协作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明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是闵行、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闵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不仅建立起需求清单加供给清单双向匹配机制，还摸索出了1+1+4+N 的联动格局，以上海闵行新庄工业区和宝山产业园区两个核心园区为支点，在联动宝山下辖4个县市的特色产业园，把上海闵行的企业资源、市场渠道优势与宝山的资源禀赋、空间成本优势精准配对。2024年以来，两地依托共建园区已经引进了20家东部企业落户宝山。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园滇干部宝山小组组长沈文明：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园区共建，一方面是要加强两地的联动招商，聚焦宝山的特色产业，精准导入上海的优质产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的服务，推动两地产业资源相互转化和双向赋能，力争把闵行宝山产业示范园打造成为沪滇园区共建的成功样板。
4: 暑期旅游热潮退去，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的窗口期。从近期各大在线平台的数据上来看，今年9月份文旅市场淡季不淡。云南凭借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禀赋，成为错峰游的一个目的地。携程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新疆、云南等长线目的地跻身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10。近年来，迪庆州深入贯彻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紧扣文化旅游这一全州第一大支柱产业，以4个主导产业为抓手，推动文旅服务业规模扩张、业态创新和精准服务协同发力。2025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全州文旅行业稳中有进，质效双升，正速向高品质、多元化、全域化方向迈进，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来关注。
5: 每天傍晚10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四方街热闹非凡，藏餐店座无虚席，大家品尝着地道美食，同时欣赏民族广场舞。香格里拉热贡一人格藏餐四方街店负责人李本泰：
6: 现在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以后，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5: 刚刚过去的暑假，古城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左右。作为客流集散地，游古城、玩古城、体验民俗成为游客首选。除传统餐饮住宿外，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业态蓬勃发展，古城服务业态日趋丰富多元。成都游客何女士：
7: 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5: 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迪庆推动传统旅游向沉浸式多业态转型，泉州 A 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半数以上景区二次消费收入已超过门票收入， 门票经济加快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变。迪庆州旅游集团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余款，二销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从古城到景区，从夜间演绎

0: 湖等小众秘境以及民俗非遗、松茸美食串点呈现，推动旅游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转变。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1: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在快进上，我们强化站地联动，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在动车站，我们专门设置了文旅服务窗口，第一时间为游客提供线路攻略指引，打通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在慢游上呢，我们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规范旅游市场，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的转变。
2: 日前，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一号桥的第一联预应力连续箱梁正式启动浇筑，桥梁全长186米，浇筑的首联箱梁长78米，其结构下穿延津南站特大桥，上跨张家沟涵洞以及民渠，作为站前广场车场与侍奉公路间的交通转化通道，桥梁顺利推进将会为后续枢纽整体投用奠定坚实基础。今年以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水平，紧扣快、简、优三个维度来精准发力，推动泉州口岸经济平稳增长。截至目前，泉州口岸货值达到50亿元，同比增长11%，货运量35万吨，同比增长22%。预计出入境人员、出入境交通工具分别增长10%、16%左右。从2023年起，泉州口岸经济有望连续4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昨天，临沧262万亩坚果正式开摘，75万果农喜迎丰收。
0: 在开采节现场，坚果王评选、采摘技能竞赛、产销对接签约等活动轮番进行，万亩林海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临沧是全球澳洲坚果最大种植基地。2025年，全市种植面积达262.77万亩，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镇康县南散镇田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东泉：
3: 在白露节坚果成熟以后，才进行有序的采摘，从而呢来保证我们的这个果子的品质和质量。今年的话，我们预估的一个产量呢，大概应该在1万吨左右。
0: 镇康县坚果种植户陆桂杰。
4: 坚果也是种成20来年了，20多年。一开始种植的话就300来棵5年了嘛，哈。现在目前就是30多亩，拿不起就是50-60万嘛。这个坚果切，这个来源它来得好啊，销路它也有。
0: 镇康县依托43万亩规模化基地优势，重点在连农带富、机制创新、产业规模化上持续突破。精深加工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当地积极引导加工企业加大生产线升级与产品研发投入，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临沧坚果从初级产销向多元化、精细化、品牌化转型。镇康县众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周正富：
5: 目前我们公司开发了5个系列产品，20多种口味，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总的营业额达到1.1亿元，其中深加工的营业额达到5600多万元。接下来的话，我们将加大深加工的投入，提升我们产品的附加值，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品尝到我们的临沧坚果。
0: 永德县奥科坚果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轩：
6: 我们预计生产4000吨，其中有40%的话，我们就销售到江浙富一带老客户手里，然后其中有30%的话，我们要做成精深加工品，销往全国经销商那边。我们有30%的产品要销往国外，现在有那个意大利和加拿大的订单。
0: 今年，临沧市澳洲坚果年产量预计达39.5万吨，与2025年相比，同比增长约7%。
2: 德宏州瑞丽市是全国为数不多能够实现柠檬四季开花、全年挂果的一个产区。最新的数据显示，瑞丽市柠檬种植面积达到了33000多亩，品种就涵盖了尤利克、塔西提和市场最热捧的香水柠檬。今年预计产量会达到2.67万吨，柠檬产业全产业链产值预计会突破2亿元大关。 昨天上午

0: 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举行。来了解。
1: 在男子100米仰泳 S8 级决赛中，来自昆明一队的刘凤琪奋力突围，以1分14秒00的成绩斩获本届残特奥会正赛期间的首枚金牌。昆明一队运动员刘凤琪
2: 拿到第一枚金牌，我十分激动，也是有很多压力在的嘛，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又是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还是希望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残运会，然后希望在残运会上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1: 与此同时，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盲人跳绳等多个竞赛项目也同步开赛，来自全省各州市的运动员在不同赛场轮番登场。接下来的赛程中，各代表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角出更多奖牌。
0: 新闻进行时，我们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近期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了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毁。在9月7号，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性生活救助以及倒水房屋的修复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经全面地进入到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产期遇到了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在10月1号左右将会迎来大面积的收获。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这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我们再来梳理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且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该机构主要任务是集中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当地时间9月7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通报，该核电站已经恢复了330千伏铁合金一线路的外部电力供应。恢复供电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系统已经切换至正常运行模式。恢复工作是在5号实施新一轮静默制度之后完成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变化。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的八点，临沧市、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西部、丽江市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在普洱市的东部、宝山市南部、德宏州南部、楚雄州的西北部、昭通市西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

0: 局部会出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有中雨。我们再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多云，气温17到28度，宝山阵雨18到28度，楚雄阵雨18到27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芒市小到中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多云见晴20到29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阵雨16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1: 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是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我身不孝，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传承经典。

0: 机会。
1: 时间再会。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8: 这是怎么了？
9: 不好，地震了！
8: 大家不要慌，抓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10: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8: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9: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10: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8: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10: 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8: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9: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8: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1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1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关注发现新云南。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经济文旅方面的消息。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一起来聚焦州市动态。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各地区天气情况。普洱市西部、临沧市、宝山市、德宏州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市、文山市、昆明市、玉溪市东部、红河州中东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了解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7到27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芒市重雨转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0度，蒙自多云，19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泸水小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7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多云，17到27度。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好的，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聚焦生活在云南。昨天上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举行。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17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且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3: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90%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盟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2: 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4: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内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2: COP15 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2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全

0: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1: 中国出台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格保护全国超30%的陆域重要生态空间。中国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系，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规模居世界前列，分类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大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等重点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中国方案。
0: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2: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3: 跨越山海，双向奔赴。2017年12月，上海市闵行区与云南省保山市正式结对，立足保山所区、闵行所能，两地在跨区域园区共建当中，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互滇协作的书写机制正在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
4: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受限于技术瓶颈，产品一直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突破。近年来，企业依托上海科研团队建起了全球领先的生物多糖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企业产品已全面进入长三角食品及医药核心供应链，并强势拓展海外市场，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总监李维军：
5: 有了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的资源赋能，现在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30倍以上。
4: 产业的落地也吸引了宝山的本土人才立足当地发展。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陈世运：
6: 我大学的话呢，学的是生物技术的一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也是留在外面工作。我们企业在宝山落地建成之后，就回到宝山工作了。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它路程比较近，非常方便的去照顾家里面。
4: 作为闵宝两地园区共建的升级版平台，互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正在加速建设中。这里将重点承载纺织制造、生物制造两大板块的产业转移项目。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裕农农业集团，自2021年在宝山发展万寿菊种植以来，长期受限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一直停留在鲜花外销和初级颗粒加工阶段。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宝山公司负责人刘亚兴：
7: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闵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4: 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入驻园区后，依托闵宝产业链协同优势，将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晋高提纯生产线，预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至3倍。云南宝山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科长寸德浩：
8: 我们示范园是分4期来建设，总投资是11.4亿元，目前是项目1期正在启动建设，计划是2027年 4月份之

0: 前要完成首批标准厂房的移交，通过搭建园区专业化平台，完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优质的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产业协作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闽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是闽杭、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闽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不仅建立起需求清单加供给清单双向匹配机制，还摸索出了1+1+4+N 的联动格局，以上海闽杭新庄工业区和宝山产业园区两个核心园区为支点，在联动宝山下辖4个县市的特色产业园，把上海闽杭的企业资源、市场渠道优势与宝山的资源禀赋、空间成本优势精准配对。2024年以来，两地依托共建园区，已经引进了20家东部企业落户宝山。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园滇干部宝山小组组长沈文明：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园区共建，一方面是要加强两地的联动招商，聚焦宝山的特色产业，精准导入上海的优质产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的服务，推动两地产业资源相互转化和双向赋能，力争把闽杭宝山产业示范园打造成为沪滇园区共建的成功样板。
3: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自云南省今年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1月至7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9.9%，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79.35%，对全省1月至7月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32%，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4: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嘿，这位听友骨骼惊奇，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钻研，将来必成大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指尖新闻圈。
6: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在昨天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举行，来了解一下。
1: 在男子100米仰泳 S8 级决赛中，来自昆明一队的刘凤琪奋力突围，以1分14秒00的成绩斩获本届残特奥会正赛期间的首枚金牌。昆明一队运动员刘凤琪
2: 拿到第一枚金牌，我十分激动，也是有很多压力在的嘛，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又是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还是希望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残运会，然后希望在残运会上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1: 与此同时，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盲人跳绳等多个竞赛项目也同步开赛，来自全省各州市的运动员在不同赛场轮番登场。接下来的赛程中，各代表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决出更多奖牌。

0: 昨天，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在昆明正式启幕。
1: 作为2026年。

0: 东河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
1: 我们公司呢也种了几百亩的种油菜，一个是种的黄金噶，还有这个土茯苓，也种了白芨。像白芨嘛噶，现在我们也在采食噶，采食嘛，我们也有这个处置加工厂，在这个工业园区。下一步呢，我们也把这个种油菜噶精深加工这块要做起来噶，也要把它发展的更好，做成真正的产品噶，给它销往全国各地噶。
0: 白芨是传统中药材，具备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的药用功效，市场需求广阔。依托完备的初加工体系，当地出产的白芨品质优良稳定，除了吸引省内外药企药商上门采购，企业还拿下海外订单。本次采收加工后的白芨产品将出口韩国。近年来，宁洱县聚力壮大中药材特色产业，全县规模化种植云茯苓、白芨、滇黄金、石斛、重楼等20多个道地药材品种。随着白芨等中药材种植规模持续扩大，产业链不断延伸，中药材产业已然成为宁洱县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引擎。
2: 眼下文山州广南县各乡镇水稻次第成熟，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幕正式拉开。
0: 走进广南县连城镇小广南社区，千里沃野，涛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饱满丰盈，层层垂落压弯稻杆，金风徐来，金色稻波连绵起伏，勾勒出秋日田野最美的丰收图景。依托优良的水土条件和科学的种植管护，连城镇小广南社区率先开启秋收收割工作。田野间农户们分工明确，收割、脱犁、装袋各项工序有条不紊，高效推进。文山州广南县连城镇小广南社区群众陆贵托：
3: 今年大概摘了一亩左右，今天第一天到了嘛，收获都30多袋左右。
0: 近年来，广南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多措并举夯实水稻种植产业根基，持续普及推广优质八宝米品种，免费为农户发放优良稻种，常态化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传授科学种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有效降低了农户的种植成本，稳步提升水稻品质产量。文山州广南县连城镇小广南社区群众陆东兔：
4: 我家要起分田，今天了大18包50，他们面才3斤，大的4包，差不多要10块进来。
0: 近年来，广南县持续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扶持力度，全力推进水稻种植收割全程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在政策扶持下，当地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纷纷购置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农业设备，让传统人工开镰收割转变为高效便捷的机械开机丰收，秋收效率大幅提升。据统计，今年广南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35.74万亩，预计产量14.83万吨，预计实现产值3.85亿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9.8%、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国家医保局等七个部门今天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在巩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1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普洱西部临沧、宝山、德宏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文山、昆明、玉溪东部、红河中东部多云见晴，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昆明主城区多云，17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

0: 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1: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2: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3: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5: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

0: 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

0: 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2: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7: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8: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9: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

0: 节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九十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力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20%。

0: 53%，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It's a good move.
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5: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四零。

0: 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据最高检消息，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8月9号至9月9号在北京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5081.6万件。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获悉，截至8号13点，5号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现场已发现5具遇难者遗体，仍有7人失联。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7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警方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克思的表弟马丁送达逮捕令。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的消息，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哈诺哈达国际机场及另外4座机场已恢复运营。
2: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自云南省今年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一至七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9.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79.35%，对全省一月至七月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32%，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2021年以来，昭通市锚定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一号工程，从传统农业大市迈向现代农业强势。昭通正在乌蒙大地上书写崭新答卷。
1: 在鲁甸雁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惠民交易大厅，蕉农李卫明看着即将售罄的花椒，高兴地说，
2: 今年那么价格比去年高得起5到6块一个单斤，这我那么主体的总得有4倍了，不有20多万斤，现在已经卖了2/3了，你看花椒收入还是可以的。
1: 不远处，工人们正对花椒进行深加工，几辆大货车整装待发，将把昭通的麻香送往全国各地。四川客商宋俊兵。
3: 昭通花椒麻味更高，香味更浓郁，我们每年都到昭通来采购。

0: 一年总的采购量可能在1000到2000吨之间，造成市场的花椒货源充足，选择性大。
1: 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昭通市花椒种植面积165万亩，干花椒产量9.1万吨，均列全省第一位。全国85%的青花椒在鲁甸雁池山和朝阳荣兴一元一市场集散，年交易量突破9万吨，交易额超40亿元。昭通已成为西南地区最大青花椒集散中心。鲁甸雁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相关负责人陈志兵：
2: 我们的花椒主要以鲁甸为核心，辐射到周边几大产区，比如说我们的花椒不仅销往全国各地，也销往东南亚甚至欧美等地区。
1: 在鲁甸五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选车间，红彤彤的苹果排着队等待体检。鲁甸五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丽：
3: 经过这三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会判定出这个苹果的大小、颜色以及它的内部品质，来确定它是一个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那我们的果子主要销往全国的一些档口，重点呢是在成都、重庆、浙江、昆明以及上海、广东等等的一些地方。
1: 昭通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造就了早、甜、香、脆、艳的苹果特点。同一品种比北方提前20到30天成熟，早是核心优势。2025年全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技术员黄国烟：
4: 第三年就是进行品种改良，像今年我们完成了3万亩的高阶换头，到2028年，我们计划把从现在的早中熟的比例由1:5:2:5:6改到3:3:4。
1: 昭通农特产业还包括竹子、天麻、马铃薯、特色养殖等。2025年底，竹产业综合产值223.4亿元，天麻综合产值102.93亿元。覆盖2.76万户农户，马铃薯综合产值108亿元，特色养殖综合产值达290亿元。昭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光华：
5: 5年来，我们坚持4+3+2=1的工作路径，推进昭通农业强势建设，农业综合产值从2020年的91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800亿元，增长了近1倍。农业龙头企业从2020年的340家增加到2025年的832家，昭通农产品持续圈粉国内外大市场。
6: 近年来，迪庆州深入贯彻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紧扣文化旅游泉州第一大支柱产业，以四个主导产业为抓手，推动文旅服务业规模扩张、业态创新和精准服务协同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泉州文旅行业稳中有进，质效双升。
1: 每天傍晚时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四方街热闹非凡，藏餐店座无虚席，大家品尝着地道美食，同时欣赏民族广场舞。香格里拉热贡一人阁藏餐四方街店负责人李本泰：
7: 现在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以后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1: 刚刚过去的暑假，古城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左右。作为客流集散地，游古城、玩古城、体验民俗成为游客首选。除传统餐饮住宿外，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业态蓬勃发展。古城服务业态日趋丰富多元。成都游客何女士：
8: 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1: 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迪庆推动传统旅游向沉浸式多业态转型，泉州 A 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半数以上景区二次消费收入已超过门票收入，门票经济加快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变。迪庆州旅游集团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

0: 千余款，二销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从古城到景区，从夜间演绎到出行保障，迪庆正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泉州深挖本土资源，打造 G214 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把阿布吉措、无底湖等小众秘境以及民俗非遗、松茸美食串点呈现，推动旅游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转变。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1: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在快进上，我们强化战地联动，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在动车站，我们专门设置了文旅服务窗口，第一时间为游客提供线路攻略指引，打通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在慢游上呢，我们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规范旅游市场，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慢游的转变。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临沧。昨天临沧262万亩坚果正式开摘，果农喜迎丰收。
1: 在开采节现场，坚果王评选、采摘技能竞赛、产销对接签约等活动轮番进行，万亩林海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临沧是全球澳洲坚果最大种植基地，2025年全市种植面积达262.77万亩，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镇康县南散镇田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东全：
2: 在白露节坚果成熟以后才进行有序的采摘，从而呢来保证我们的这个果子的品质和质量。今年的话，我们预估的一个产量呢，大概应该在1万吨左右。
1: 镇康县坚果种植户陆桂杰：
3: 坚果也是种成20来年了，20多年。一开始种植辰光就300来棵，5年了嘛，哈。现在目前就是30多亩，拿不起就是50-60万嘛。这个坚果车，这个来源它来得好啊，销路它也有。
1: 镇康县依托43万亩规模化基地优势，重点在连农带富、机制创新、产业规模化上持续突破。精深加工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当地积极引导加工企业加大生产线升级与产品研发投入，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临沧坚果从初级产销向多元化、精细化、品牌化转型。镇康县众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周正富：
4: 目前我们公司开发了5个系列产品，20多种口味，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总的营业额达到1.1亿元，其中深加工的营业额达到5600多万元。接下来的话，我们将加大深加工的投入，提升我们产品的附加值，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品尝到我们的临沧坚果。
1: 永德县奥科坚果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轩：
5: 我们预计生产4000吨，其中有40%的话我们就销售到江浙富一带老客户手里，然后其中有30%的话我们要做成精深加工品销往全国经销商那边，我们有30%的产品要销往国外，现在有那个意大利和加拿大的订单。
1: 今年临沧市澳洲坚果年产量预计达39.5万吨，与2025年相比同比增长约7%。
0: 金秋时节正值白棘采收黄金期，普洱市宁洱县宁洱镇民政村大坪长白棘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6: 连日来，村民抢抓晴好天气采收白棘，一袋袋新鲜出土的白棘快进整齐堆放在田埂间，淡淡的药香四处飘散。民政村大坪长白棘基地负责人邓兴昭：
7: 我们这个白棘大概种了110多亩，大概要挖300多吨。今天开始啊，每天用工50到100人嘛，每个人工资就是150左右。
6: 白棘采收季，企业喜获丰收的同时，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渠道。东河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
8: 我们公司呢也种了几百亩的种油菜，一个是种的黄金啊，还有这个土茯苓，也种了白棘。像白棘嘛，现在我们也在采收啊，采收嘛。

白吉是传统。

0: 材特色产业，全县规模化种植云茯苓、白及、滇黄金、石斛、重楼等20多个道地药材品种。随着白及等中药材种植规模持续扩大，产业链不断延伸，中药材产业已然成为宁洱县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引擎。
1: 眼下，文山州广南县各乡镇水稻次第成熟，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幕正式拉开。
0: 走进广南县连城镇小广南社区，千里沃野，涛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饱满丰盈，层层垂落压弯稻杆，金风徐来，金色稻波连绵起伏，勾勒出秋日田野最美的丰收图景。依托优良的水土条件和科学的种植管护，连城镇小广南社区率先开启秋收收割工作。田野间，农户们分工明确，收割、脱犁、装袋各项工序有条不紊，高效推进。文山州广南县连城镇小广南社区群众陆贵托：
2: 今天大概摘了一亩左右，今天第一天大了嘛，收获都30多袋左右。
0: 近年来，广南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多措并举夯实水稻种植产业根基，持续普及推广优质八宝米品种，免费为农户发放优良稻种，常态化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传授科学种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有效降低了农户的种植成本，稳步提升水稻品质产量。文山州广南县连城镇小广南社区群众陆东兔：
3: 我家有七分田，今天呢大18包五十，他那边才三斤，大的18包，差不多要10块进来呢。
0: 近年来，广南县持续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扶持力度，全力推进水稻种植收割全程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在政策扶持下，当地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纷纷购置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农业设备，让传统人工开镰收割转变为高效便捷的机械开机丰收，秋收效率大幅提升。据统计，今年广南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35.74万亩，预计产量14.83万吨，预计实现产值3.85亿元。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8: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9.8%、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国家医保局等七个部门今天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在巩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9: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8: 为了24小时，普洱西部临沧、宝山、德宏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文山、昆明、玉溪东部、红河中东部多云见晴，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昆明主城区多云，17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0: 小溪水凉，
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9: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

0: 回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很凄美的电影，名字叫做《分手合约》，但是我真的是被感动了，好久都没有这样的酸痛过。建议那些为爱苦恼的人和正在幸福的人们都去看一看，然后呢，学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人。接下来听到一首《战江湖》，来自于陈坤跟白举纲。

0: 不论你处在何境，心于何求，都要真诚地感恩生活的赐予和拥有，宽容他人无心的错失和伤害，笑看漫漫人生的坎坷与不幸，收藏源自心灵的体会和感悟。云淡风轻，宠辱不惊，你会发现生命当中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因为爱而博大，因为感动而温馨，因为给予而厚重。接下来要继续送上梁静茹《对不起，我爱你》。
1: 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现在时间0:15。继续来分享爱人，来自于王若琳。

经常刷微博玩朋友圈的话，一定对一张图片非常的熟悉，那就是父亲全身淋雨为儿撑伞的那幅画。那是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马路上，一位父亲给孩子打着伞，自己的后背却被雨水淋湿了。这一幕被网友拍到，然后呢发在网上被疯传，短短的13个小时就感动了全球超过200多万人。好多的网友看到之后都给自己的父母打了电话。分享黄真的绝不放手。

对于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曾经以为美丽的风景会一直延续，美好的时光会一直的陪伴我们走下去，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的一天。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石头》，来自黄磊的演唱。

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之所以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能够比喜剧更加的让人难忘，也就像人们总是寻找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浮躁和易变的心。继续来送上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3。
1: 这首歌来自陈慧琳，一个熟悉的声线。

这首歌的曲风呢是轻快明朗的，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晰，而且呢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众们沉浸在有如初恋般的甜蜜之中。接下来送上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有句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的遇见和爱，最终都会落到心甘情愿这四个字上。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总是会忍不住去管这管那，面对对方的管束也会心甘如饴。爱就是一物降一物，而你正在被谁管着呢？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小情歌。

如果可以和相爱的人牵手漫步，在找不到之前就学会自己欣赏风景，很久很久之后给他讲起来，没有你的岁月里我也是美好的自己。但当有一天你找到他，就挽起你蓄了好久的长发，做最美丽的公主。接下来分享王铮所带来的爱转了一圈。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那种幸福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真正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是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缩小成小小的一块，藏在心里独自品尝就可以了，偶尔舔一下也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

80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只是懒得说

0: 跨界音乐风潮走到21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继续来听到这首《你的温度》，来自于袁惟仁。
1: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

那现在已经是2:44。听到一首《3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忙城市当中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它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一起来听这首《鱼儿》，来自卢向慧。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继续来分享辛晓琪所带来的可爱的玫瑰花。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送上庾澄庆的海啸。

现在时间3:15。接着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丁禹一首《淡淡的》。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继续来分享《我要一种感觉》，来自于梁咏琪。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分享孔令奇和刘若英跟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现在时间3:44。接下来这一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和王冰洋。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听到陶喆、关诗敏的《好好说再见》，

生活当中一定需要爱情吗？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想要有个伴儿，而这个伴儿呢，他不会离开你，两个人会共同面对生活。可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从认识到热恋

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觉得特别奇妙，被砍掉的树我们会去数它的年轮，看看这棵树活了多少年。年轮这个东西呢，其实一圈又一圈啊，可能对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总是雕刻了时间，也告诉我们那种年代的感觉。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很多时候虽然看上去我们都是非常安静的人，可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不安静，这种内躁有的时候会带给你心理上面的创伤。很多时候如果说呢，你在某一段关系或者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啊，心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声音在呼唤，其实呢有一天应该是好好的去梳理和聆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有真正内心平和和安静了，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接下来送上这首就是这样，来自于林采欣。

0: 心态，其实每天花几分钟来想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好好的来想想自己，哎，是不是都处理得得当，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帮助，就好像就是看一看镜子里的我。
1: 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时时刻刻的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打拼，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说在自己休息的时刻好好的来自省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

0: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不要想太多，或许它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呢，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凡事都把它化简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接下来听到这首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
1: 哎，你看我收了哦。总有很多的歌唱出我们的心声，就会让我们发现说，其实很多事实并不是我们都可以掌控的。也许呢，有的时候一个人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不要那有那么多的期许，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是最为重要。

0: 很多的电视剧可以说呢是大家平常啊在夜生活打发时间宅在家里面最喜欢的去观赏的事物。可是呢你知道电视剧当中其实也会有非常很多的歌曲，常常是给我们洗脑，或许我们一晚上看了很多集就要听多少遍这首歌。
1: 接下来送上袁惟仁跟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约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这充分。

0: 体现了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0: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城，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3: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4: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2: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叉。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2: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8: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7: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7: 本台消息，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

0: 则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2: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0: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8: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昆明多云，17到27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王宁主持。
1: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启动。
1: 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0: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海东隧洞顺利贯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3: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

0: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我省主汛期即将结束，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防汛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经过前几个月的降雨，当前土壤山体含水量高，江河水库高水位运行，降雨后更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切不可掉以轻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落实并不断完善1262预警叫应机制，充分发挥村组力量、群测群防员和网格巡查员前哨作用，加强上下游联动，强化监测预警，落实省委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高效科学抢险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进一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紧盯学校、医院、敬老院、口岸等人口密集区，紧盯交通沿线、水库电站库区、旅游景区等生产活动区，科学研究加强水库溢洪道建设，提升泄洪能力，加快土石坝改造加固，组织专业队伍加密巡查，早发现早处置。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完善救援队伍配备、调动、预制等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带头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办好少儿节目栏目，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抓细抓实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防溺水等工作，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提升财政工作水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各类资源资产，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财政资金。要严肃财经纪律，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要加快资金拨付使用，加大对两重两新、六张网等方面的支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四五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
0: 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7、西部1的好成绩。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3金，继杨红琼之后再添3冠王，实现冬夏两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2: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0: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十四五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

0: 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三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戴建荣：
1: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0: 云南省残疾人田径队运动员杨玉帅：
2: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0: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3: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4: 昨晚，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开幕。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军浩出席，省残特奥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杨洋致开幕词，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并致贺词。秋夜的体育馆灯光璀璨，掌声与欢呼声汇成暖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陆续入场，雄壮的国歌声响起，20名孩子用手语整齐跟唱，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随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灯光变幻，以我们都是巅峰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结合扶残助残的真实故事，用舞蹈、合唱等形式生动演绎出我省残疾人事业取得的累累硕果，展现了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壮阔征程中坚定前行的昂扬风貌。展演尾声，圣火入场，4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全场欢呼声瞬间响起，现场一片沸腾。本届省残特奥会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4大残疾类别。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来自中央和地方媒体的200多名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4: 9月7号，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陈春平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调研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指挥等工作，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陈春平强调，要学深悟透例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做到心中有责、心中有数、心中有底， 坚决守牢不发生重

0: 特大事故灾害的体现。要巩固强化应急消防机制力量，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大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智慧应急建设，完善应急救援体系，锻造过硬应急管理队伍，科学高效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1: 9月7号，省委常委赵俊民在昆明市调研，走进宗教活动场所，与宗教界人士、基层工作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场所规范化管理等情况。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引导宗教界坚定五个认同，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水平，维护好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
0: 昨天上午，云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全省多个州市同步开展相关活动。
2: 在昆明活动现场，通过情景短剧、云南金融消保 AI 数字人、暖阳助残志愿服务等形式，为市民提供反诈防骗、支付安全、普惠金融政策等金融知识普及。线上活动则通过知识答题、视频学习、分享转发等互动功能，为群众碎片化学习提供便利。外卖员
3: 平时手机上各种贷款理财广告特别多，分不清真假，今天听了讲解学到不少实用知识，帮助非常大，难以拆开。
2: 昆明市民
4: 他们还配了这图片，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吗，有几例，我觉得还是浅显易懂，比较生动，比较形象，容易记住，容易接受。
2: 随着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我省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发紧密，不少外籍同胞投身云南地方产业建设，金融和保险也为他们送去了最贴心、最暖心的服务。中国云南自贸区德宏片区管委会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陈银：
5: 通过我们的系列的政策措施保障呀，我们的员工的权益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员工的稳定啦，对我们的整个园区的健康平稳发展啊，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2: 在楚雄、昭通、普洱等地，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也相继开展，面向公众开展本土化沉浸式金融知识普及。邮储银行楚雄州分行副行长董云红：
6: 结合楚雄本地特色，创新推出金融产业非遗管理宣传模式，趁着野生菌产销旺季，聚焦菌农菌商的群体，将遗臭非遗融入消保宣传。
2: 在昭通鲁甸县，多家银行机构把严谨的金融法规译成听得懂、用得上的防骗指南，提升公众风险识别与自我保护意识。昭通市鲁甸县居民邓尚：
7: 今天听了才认得，原来出借一张身份证和赚一笔来路不明的钱，都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
2: 鲁甸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刘泽：
8: 以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为核心，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观念，营造知金融、懂风险、守诚信的良好社会金融环境。
2: 普洱市墨江县13家金融机构现场设置金融菜摊、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编排防非反诈快板，演绎改编歌曲，让金融知识入脑入心。
1: 昨天，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海东隧洞顺利贯通，为工程全线通水筑牢关键基础。大理海东隧洞全长 25.313 公里，坐落于云南省大理州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施工区间穿越11条断层破碎带及一条活动断裂带，多重不良地质条件叠加，涌水突泥情况时有发生。建设者动态调整施工工艺，确保隧洞建设进展。随着大理海东隧洞的顺利贯通，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已累计贯通630多公里，占总长的95%以上。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标志性工程之一，工程横跨金沙江、澜沧江、红河三大流域，输水干线总长664公里，从金沙江取水，途经丽江。

0: 江市、大理州、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终点为红河州。全线建成后，每年平均饮水量达34亿立方米，将有效缓解滇中缺水的困境，惠及沿线六州市1112万人。
1: 昨天，民革14届中央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在昆明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刘家强、陈兴英出席会议并讲话。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于干谦致辞。
0: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区位优势，以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提质升级、特色业态培育、文体赛事引流为抓手，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完善沿线配套，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
2: 在位于贡山县丙中洛镇的怒江第一湾观景台上，不少自驾骑行游客驻足休憩，一杯特色咖啡相伴，尽览峡谷江湾风光，感受山水与休闲业态相融的独特体验。广东游客谭先生：
3: 两边那个山谷很壮观，路上很多这些咖啡厅啊，休息的地方，坐下来拍拍照，感觉很好，很惬意，风景真的很美。
2: 针对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业态单一、资源闲置短板，怒江州依托怒江精品咖啡产业推进提档升级，打造咖旅融合综合体。在位于卤水市的维拉坝服务区，全新入驻的咖啡馆已经投入运营，为过往游客提供观景休憩、饮品补给、休闲放松等一站式服务。卤水市维拉坝服务区布莱恩咖啡馆负责人段慧仙：
4: 农耕文化的展示区已经建成了，这以咖啡为主题的酒店目前正在那个装修中，大概在月底呢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2: 当地通过市场化招商、本土化培育、多元化布局，因地制宜植入咖啡休闲、特色餐饮、文创工艺、休闲娱乐等业态，盘活绿道沿线闲置空间。登埂停车区农特产品交易中心免费向村民开放摊位，销售农家蔬果、野生菌，助力群众就近增收。卤水市卤掌镇卤掌村村民乔义丽：
5: 在这个服务区里面，政府给我们免费的搞了一个这样的摆摊的地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增加了一门收入啊。
2: 近年来，怒江州以美丽公路绿道为轴线，串联沿线景区景点、乡村资源、生态景观，持续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如今，登埂傈僳澡堂非遗文旅、托托新村神田驿站等项目加快落地，不断拓展多元文旅业态。云南交投集团经营开发有限公司怒江美丽公路项目经理杨平：
6: 持续引入特色民宿、非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等新业态，持续做到绿道文旅消费场景，力争把每一个服务区都打造成为怒江美丽公路的特色打卡点，怒江文旅融合的展示窗口。
2: 截至目前，绿道沿线已布局滑翔伞、皮划艇漂流、文创体验、公路咖啡等特色消费场景。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旅推广活动和举办徒步骑行赛事，聚集人气，提升绿道使用效能。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素荣：
7: 分批分步骤实施项目，加快形成一线两新七个重点片区的交旅融合格局，着力推进沿线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
8: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自全省今年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1月至7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9.9%，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79.35%，对全省1月至7月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32%，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 昨天，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评选结果公布。万宝峰、朱莉、杨周凡等10名教师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称号。本次活动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云南省教育厅联合组织开展，旨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立爱党爱国爱岗敬业的优秀教师典型，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
1: 自去年11月起，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

规划，适龄女性可享受免费二价疫苗接种。同时，国产九价 HPV 疫苗已全面落地云南，目前全省120家疾控中心完成备案，700家预防接种单位可提供服务，各个社区卫生。

0: 情民俗的电力骨干，搭配专业法律顾问，组建起电力专家加法律顾问复合型调解队伍，自运行以来已经成功调处两起涉电纠纷。
1: 日前，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路一号桥的第一联预应力连续箱梁正式启动浇筑，桥梁全长186米，浇筑的首联箱梁长78米，其结构下穿延津南站特大桥，上跨张家沟涵洞集民渠，作为站前广场车场与侍奉公路间的交通转换通道，桥梁的顺利推进将为后续枢纽整体投用奠定坚实基础。
0: 德宏州瑞丽市是全国为数不多能实现柠檬四季开花全年挂果的产区。最新数据显示，瑞丽市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3000多亩，品种涵盖尤利克、塔西提和市场热捧的香水柠檬。今年预计产量将达到2.67万吨，柠檬产业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突破2亿元大关。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5: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6: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7: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金色热线，彩云帮。
9: 是药三分毒，中药也是药品，和西药一样，也可能发生不良反应。
10: 先问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你上一次认真看完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那一栏是什么时候？咱们先说一个概念，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合格和正常用法用量，也就是说不是假药，不是吃错药，而是药本身在某些人身上可能出现的反应。
9: 药品不良反应的后果是什么？该怎么预防？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去找找答案。不良反应的症状有哪些？举几个常用药出现不良反应的例子。
11: 从总体上来说，药品的不良反应可能涉及人体的各个系统、器官、组织，其临床表现与常见病、多发病的表现相似，如表现为皮疹、瘙痒、恶心、呕吐、腹泻、发热、寒战、肝肾功能异常、过敏性休克等等。例如普尔敏用于抗过敏，同时可能会引起嗜睡、困倦、乏力。标本地平降压，部分人会出现面部潮红、脚踝水肿。服用安定治疗石棉，第二天会出现熟睡感、头晕、乏力症状。注射用青霉素，有的人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如过敏性休克。
9: 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越多，说明药品越不安全吗？
11: 不能这样认为，药品说明书里列举的不良反应多与少，可以反映当前对该药不良反应的认知程度，不能代表该药只有这些不良反应。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多，意味着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越全面，对药品风险更了解，风险更加可控，对药品的评价更加有依据，监管决策更加准确。
9: 中药会出现药品不良反应吗？
11: 中药的使用讲究辨证施治，应合理选择品种和用药。老百姓常说是药三分毒，中药也是药品，和西药一样，也可能发生不良反应。
9: 哪些人群需要警惕药品不良反应？怎样预防药品不良反应？
11: 年龄、性别、生理病理状况、种族及遗传因素等是影响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重要因素。 一般认为老年

0: 人、妇女、儿童和有肝脏、肾脏、心脑血管系统等方面疾病的人，容易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孕妇、哺乳期妇女使用某些药品还可能影响胎儿、乳儿的健康。患者和消费者用药前应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合理用药，应牢记自己发生不良反应的经历和药品，因为再次使用这些药品还可能引起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不良反应。应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安全用药常识，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1: 服药后出现不舒服的情况，怎么判断是药品不良反应还是生病本身不舒服，该怎么办呢？
0: 需要由专业人员根据该药品的国内外不良反应实际发生情况，以及患者既往当前所患疾病情况、用药情况，结合患者的健康情况等判断，必要时还要结合检查检验结果认真进行鉴别，才能下结论。
1: 药品不良反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不预防。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吃药这件事儿，咱们多个心眼。七彩云端彩云帮，你有问题我来帮。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讨论药品不良反应。
2: 下面播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殷亥宗等六名同志拟任职务予以公示。殷亥宗，男，汉族，1974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共红河州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正厅长及领导职务。刘清江，男，汉族，1971年10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领导职务。李永忠，男，汉族，1971年8月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经研究，该同志拟任州市委副书记。张云怡，女，汉族，1974年4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共宝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经研究，该同志拟任州市委副书记。马木，男，回族，1975年2月生，在职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经研究，该同志拟任州市委常委。陈怡璇，女，回族，1978年9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经研究，该同志拟提名为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9月9日起至2026年9月15日止，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如对被公示人员有意见，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方式向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倡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8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650228，举报电话0871123808。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8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1: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好的，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了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级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
2: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户的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经纳入冲突调解的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的问题。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
2: 阿联酋外贸国务部长泽尤迪8号表示，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带来的挑战，阿联酋已启动多条替代物流通道，并加快东海岸港口的建设。相关的举措呢，将纳入阿联酋国家长期战略布局。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会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冯德莱恩表示，这项投资计划将会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
20: 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的态势。我们了解一下。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0: 记者昨天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会同相关部门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持续扩大优质供给，降低托育价格，提升服务质量，让群众托得上、托得起、托得好，切实解决家庭在育儿方面的极难愁盼。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2: 好了，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的昨天，女篮世界杯 D 组的小组赛，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小组赛2胜1负获得了小组第二。北京时间的9号晚上，中国女篮将在8强复赛中对阵波多黎各队。他们此前在小组赛当中2负1胜，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附加赛。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的天气预报。普洱西部、临沧、宝山、德宏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文山、昆明、玉溪东部、红河中东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昆明多云，17到27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0度，蒙自多云，19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卢水小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7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31度。再来回顾昆明多云，17到27度。
2: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雷、李丽，值班总监付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21: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24: 准备。
7: 体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29: 劳在闪光。
3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32: 演一下试试。
3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34: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6: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7: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8: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37: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8: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7: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昆明多云，17到27度。
4: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王宁主持。
4: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启动。
4: 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3: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海东隧洞顺利贯通。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昨天，